在这首歌出现之前，一说到甲乙丙丁，可能我们想到的大部分都是许志安他们的那首歌，张学友、郑中基之前有一首合唱，名字就叫甲乙丙丁。但是现在有了这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甲乙丙丁之后，可能最近我们只要听到甲乙丙丁，就会想到张碧晨、侯明昊的这个版本。之前原版并不是他们，原版是一个人，但是在翻唱当中改成了两个人的版本，把人间那种相逢的释然转换成一个亲密关系的一种拉扯。那这个版本也是两个人的隔空对话，一个把独唱的内心独白变成双向的一个告别的对手戏，所以两个人的声音情感的交融跟互动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听到了身为演员的侯明昊的少年感的通透，当然也听到了专业歌手张碧晨的温柔衔接，所以两个音色一沉一浅相互呼应还是非常好听的。8:05，这里是第二个小时的日光倾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01左海之声。每个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我们都会在这里一起听歌点歌送祝福啦。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看一下应该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峰，今天他想要听万芳老师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夜照亮了夜》。

这个声音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那个年代的沉稳大气的女生，一般都非常的平缓，非常的从容，有着那种淡淡的疏离感，爱过，受伤过，挣扎过后，慢慢的跟遗憾和解的滋味。8:1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心情 Big Big World。

啊，她的声线非常的青涩，就像一个少女在自言自语一样，她讲的也是一个离别之后小小的伤感。非常简单的旋律让它跨越国界火遍全球，我觉得提到这首歌应该就绕不开一代人学英语的一个记忆了，当年的课堂上复读机里面随身听里面，除了课本磁带，很多人都是靠着这类的英文歌在磨耳朵。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 Big Big World， 单词不难，句子也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们当年非常适合的，也是老师经常会推荐的学英语的曲目。那个时候的同款的歌曲还有很多，比如说 Yesterday Once More， My Love， 还有 Take Me to Your Heart， 也是我们经常都是边跟着哼唱然后边抄写歌词，好像不太懂或者说不完全懂这个情绪，但是却悄悄地在接触另外一种情绪，另外一种语言。8:13，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Cathcart， 雨夜的浪漫。夜景的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

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他说想听郭富城的这首歌，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听完黄安的歌，突然想起了很多当年的往事，每次一提到郭富城三个名字的时候，三个字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来他当年那个非常火的发型，所有的人都在模仿他的那个发型去做妆造，当然还有在演唱会上那个非常经典的像外来机器人一样的那个银色头发的那个造型，也是非常的出片。这首歌当年是他的火遍内地的代表作，所以当年也拿下了十大禁曲这个最受欢迎国语歌曲奖的这个奖项，所以这一首歌会让你想到当年的哪一件往事呢？是不是又温柔又沙哑的就把你的那个故事给讲出来了？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一个自问就唱进了爱情当中所有的身不由己的无奈。当然这首歌定格了我们很多人的青春，当年大街小巷的卡带、收音机、 CD， 我们总是能够听到这个非常熟悉的声音，是独属于四大天王的那个时代最经典的也是最痴情的一个独白。听完了郭富城，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滚滚袁又袁，来自 Tania 蔡健雅，这首歌的名字叫《红色高跟鞋》。下个小节我们继续回来。

0: 来了来了，新话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呐、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
4: 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了。
0: 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占道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3: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进

0: 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1: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0: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看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2: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0: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1: 我也行吗？
0: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1: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化。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0: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3: 一碗捞化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6: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4: 暖心的祝福，还有
7: 永不缺席的早安。
4: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6: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7: 让节拍一路随行。
4: 九零一，
6: 九零一，
7: 日光清晨。

刚刚的3分13秒有没有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呢？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眉飞色舞》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且行且珍惜，他说昨天晚上降温降得很厉害，有点冷，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开车有点困，来一首《眉飞色舞》醒醒脑吧。8:3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说你刚刚的话题真的勾起我10年前的回忆了，想要听一首张杰的《仰望星空》，祝福每一个有理想的人都能够仰望到自己心中的那一片星空。

这首歌后来经常出现在校园舞台、励志的现场，陪伴过很多人度过迷茫、犹豫的那一刻。当我们觉得前路看不清的时候，不妨抬头来仰望星空吧。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的《仰望星空》，是曹玄彬给他写的歌，送给每一个普通人的励志的作品。8:38，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方炯斌的歌，这首歌的名字非常好玩，哼哼爱。

我们提到方炯斌的名字的时候，很多人会想到他的很多翻唱作品，什么天黑黑，什么心痛，什么棋子，什么泪海，简爱，胆小鬼，他翻唱的作品实在是太多了，翻唱作品一流，当然自己的作品也是非常的扛打。刚刚我们听到这首《哼哼爱》就是他自己的非常扛打的一部作品。8:4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才七元钱，来自周董周杰伦八度空间的开篇之作《半兽人》。

这首歌《半兽人》也是《魔兽争霸三》一个游戏的中文主题歌，我们听到了史诗一样的感觉，因为它的编曲实在是太棒了，林麦克，所以几个人通力合作，把这个游戏的主题歌变成了华语乐坛史诗风作品的一个经典范本。8:45，刚刚听完了《半兽人》，接下来我们来听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的歌，来自辛晓琪和庾澄庆，一首合唱歌曲《一场内心戏》。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2: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3: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2: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3: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4: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如何分财产，在古代重男轻女，女儿是不是什么也分不到呢？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在古代女儿也有财产继承权。南宋一唐律规定，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何得男之半。父母去世的时候，如果女儿尚未出嫁，她可以获得儿子所获财产份额的一半，作为以后的嫁妆。如果女儿已经出嫁，就分不到啥了，因为当年出嫁时已经置办过嫁妆，不能再继承财产。如果是没有儿子的户籍家庭，未出嫁的女儿最多可以继承全部财产，已出嫁的女儿呢，可以继承三分之一。为了保护女儿的继承权，户籍家庭一般会提前招个赘婿来支撑家门，防止死后被吃绝户。我们以上所说的财产继承原则都是法定的继承顺序，也是一般家庭的继承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可以打破这种顺序的，那就是遗嘱继承。在宋朝，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私有财产权的观念日益凸显，人们在处理遗产分配的问题时更加尊重个人的意愿。宋刑统规定，若亡人遗嘱证验分明，并依遗嘱施行。宋代的遗嘱继承一般只限于户籍家庭，非户籍家庭除非儿子有生不养等不孝行为，否则遗嘱也不能剥夺其继承权。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是防止男主人晚年老糊涂，被妻子或小妾忽悠，故意冷落某个儿子。电视剧《知否》中也表现了宋朝遗嘱继承的法律效力。顾廷烨的外祖父是扬州的一个大盐商，非常富有。外祖父没有儿子，去世后白家宗族的侄子们要继承他的遗产，但是作为外孙的顾廷烨最终凭借外祖父的书信遗嘱继承了全部财产。当顾廷烨在葬礼上拿出这一份书信遗嘱时，受到了当地知州和乡绅的认可，可见《知否》的作者是做了一定的历史功课的。

这首歌里面用的配器非常好，那个钢琴打底，然后弦乐慢慢的铺开来，把刘惜君的咬字更是衬得韵味十足。这首歌不是一个旧的作品，是一个新的作品，但是呢，这个 live 版本的改编更大气，更从容，更缱绻，更互相衬托。8:55，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严仁中，这首歌的名字叫《快乐至上》。我们下个小节继续回来吧。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4: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3: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4: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3: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4: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3: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2: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5: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6: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5: 暖心的祝福，还有
7: 永不缺席的早安。
5: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6: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7: 让节拍一路随行。
5: 九零一，
6: 九零一，
7: 日光清晨。

从头唱到尾的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他说要点一首春春的《下个路口见》了，不能跑题了，赶紧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演唱会了。哦，我当年的演唱会真的是第一首歌开场曲就是李宇春的，这个第二首、第三首也是他的，真的。一共15首歌，有2首都是春春的，可见我对他的喜欢了。9:05，第三个小时，我们继续回到901左海之声正在为你直播的日光倾城的时间当中，大家继续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听歌、点歌、送祝福了。宫保鸡丁来自陶喆。

关于陶喆，知乎上有一句话是这么描述的，他说陶喆的音乐风格虽然你可以用世界的眼光来说，在洛杉矶很多街头艺人都能够玩 R&B 超过陶喆，但是不得不说他在我们中国乃至整个华语市场就是最纯正的 R&B， 仅此一位。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陶喆的《宫保鸡丁》，当然这个小节接下来的几首歌都是跟吃有关系。如果说到美食，你可以想到哪一首歌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跟我说一说，聊一聊，说不定待会儿我们就可以放到你想听的歌了。9:09，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张艺兴，那一年写了一首非常有趣的歌叫《麻婆豆腐》。

每次出门吃饭，如果你想多炫两碗米饭的话，麻婆豆腐一定要点。麻婆豆腐这道中国的家常菜，在张艺兴的音乐当中延伸出了非常魅惑人心的妖力。我们刚刚听到了很密集的鼓点，听到了非常绵密的和声，也听到了很炸裂的节拍，所以衬得我们古风当中的二胡跟扬琴的声音特别的温婉动听，非常具有异国他乡的中国风情。所以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我最先想到的三个字就是唐人街。当然唐人街除了这个麻婆豆腐卖的比较好，还有一样东西卖的非常非常的好，就是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个蛋炒

这首歌是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推广曲，所以歌词我们也听到非常的简单，就围着一盘蛋炒饭，然后展开了一系列的详细的描述，什么饭要粒粒分开，然后火候配料翻炒，把做饭这件事情唱得很生动很鲜活。当然音乐老顽童的名号不是盖的，庾澄庆一盘蛋炒饭就把它唱得非常的快乐，非常的鲜活，非常的跳脱，非常的摇滚。我们之前其实在很多的歌曲当中都听到了美食，比如说周董周杰伦的七里香里面有秋刀鱼，然后甜甜的里面有草莓蛋糕，还有很多很多的歌曲，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宫保鸡丁，就是把家常菜写到故事当中并且用它来取名儿。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是我作为一个山西人必须要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歌，来自李友廷，他写了一首歌，非常容易勾起所有在福州福建的山西人的味蕾，山西刀削面。

到消灭。找白的葱油写到做毛笔红底白字画成底板那种、哦、主要是买各种面各种汤各种小菜，虽然也有炒饭，但你点的话老板会悄悄跟你说我们家炒饭不好吃不要点。

0: 的时间反而越来越清晰。我看着拉下的铁圈门，从疑惑变失落，最后再成为一台台的叫我忘记。
1: 这首歌来自李友廷的《山西刀削面》。金源说被你这么一说，我中午不得来一碗。

说潘越，我可以点一首歌吗？豆浆油条，当然可以。我们这个小节专门留给美食。他说我现在正准备吃早餐，一会儿你下节目之后我就要继续奋斗了，享受这份简单的幸福。豆浆油条，希望你早餐能够吃得愉快。

很多很多歌都跳出了爱情宏大的命题，把餐桌上的烟火一日三餐写到了歌词当中，所以食物连结了很多很多的回忆，我们在一碗饭一道菜当中都会想到很多的时光，很多的人，在听歌的时候都能够闻到那个饭菜的香气。刚刚这个小姐我们听到了很多很多的食物，在9:23的时候继续回归到我们的点歌环节，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 Feeling 汪苏泷的情。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暗示，要说福州家常菜里最经典的下饭硬菜，老福州人心中的第一名一定是色泽鲜亮、嫩滑入味的南煎干。它是闽式家常菜的代表，也是最贴近福州人间烟火的味道。正宗福州南煎干极其讲究新鲜度与火候把控，精选细嫩新鲜猪肝，切成均匀薄片，精准腌制去腥，锁留水分，再搭配本地老酒、酱油、少许白糖调汁，全程大火快炒，急速出锅，成菜色泽红亮诱人，口感嫩滑多汁，咸甜平衡，酱香浓郁，完全没有腥涩感。在福州的千家万户里，南煎干是餐桌上的常客，日常三餐。

0: 家庭小聚，亲友便饭，一盘热气腾腾的南煎干总能撑起整桌饭菜的香气。它工序利落，调味克制，火候精准，非常贴合福州人踏实稳重、务实细致的生活风格。现代闽生活第92弹，一盘地道南煎干，没有奢华造型，只有最真诚的家常滋味，烟火升腾之间，是福州人最踏实安稳的三餐四季。一口鲜香入喉，尝到的是闽都家常菜的地道风味，感受的是福州最温暖、最治愈的人间烟火。
1: 畅爽开局，
2: 我要 AI 广告，
1: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2: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10: 暖心的祝福，还有
3: 永不缺席的早安。
10: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3: 让节拍一路随行。
10: 901901
3: 日光清晨，
12: 我是刘晶，我没有时间吃火锅。
13: 我是小强，我没时间吃晚饭。
14: 你好，我是麒麟，我没有时间交朋友。
15: 我是喵喵龚新亮，我没有时间谈恋爱。
16: 我是王继伟，我没时间长途旅行。
17: 我是 Jay， 我没时间吃早餐。
18: 我是小恩，我没时间逛西湖。
19: 我是黄俊，我没有时间来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了。
12: 我是王梅，我没时间旅行。
0: 我是张慧，我没时间睡午觉。
13: 我是朱亚青，我没时间减肥。
9: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听音乐。
11: 我是盖伦，我没时间回家看我姥姥。
4: 我是康佩，我没有时间去跑会。
3: 我是杨小鱼，我没时间看电视。
5: 我是大晶，我没有时间生孩子。
7: 我是宗毅，我没时间喝牛奶。
16: 我叫 Yuki， 我没时间偷菜。
1: 我是小耗子，我没时间泡咖啡。
6: 我是 Lucy， 我没有时间整理照片。
2: 我是郭崇义，我没有时间看美剧。
18: 我是那边小新，我没有时间打酱油。
10: 我是乔丹，我没有时间睡觉。
17: 是骄阳，我没有时间吃完早点遛狗。
15: 大家好，我是强尼怂，我没得时间跟你们废话。
14: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睡觉。
20: 我是宁心远，我没有时间辞职去留学。
21: 我是蔡小四，我没时间写博客。
22: 我是陈楚生，我没时间钓鱼。
23: 我是尚文杰，我没时间给你录这玩意儿。

没时间，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牛奶咖啡。其实这首歌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就是艺人版，他们都在说我没时间吃早餐，我没时间逛街，我没时间什么什么什么。我身边很多人都会跟我讲我没时间锻炼身体，但是有一个忠告来跟你说一下，没有时间锻炼身体，你就会有时间要往医院跑，自作自受。来自阿杜。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圣杰的《说散就散》，他是一个参加完歌手就依然回归到无名的这样一个状态的人。除了那首《痴心绝对》和有一年在周杰伦演唱会上有一分钟的安静，好像再没有更多出彩的地方了。但是他一直在坚持做音乐，坚持了二三十年，坚持用自己的初心在做音乐，非常的难得。所以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做任何事保留初心比迎合市场更重要。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要跟大家说 say goodbye 之前，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猫or阿狗的一首歌，陶喆十点半，飞机场的十点半。我们明天早上7点钟别忘了，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如何分财产，在古代重男轻女，女儿是不是什么也分不到呢？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在古代女儿也有财产继承权。南宋一唐律规定，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父母去世的时候，如果女儿尚未出嫁，她可以获得儿子所获财产份额的一半，作为以后的嫁妆。如果女儿已经出嫁，就分不到啥了，因为当年出嫁时已经置办过嫁妆，不能再继承财产。如果是没有儿子的户籍家庭，未出嫁的女儿最多可以继承全部财产，已出嫁的女儿呢，可以继承三分之一。为了保护女儿的继承权，户籍家庭一般会提前招个赘婿来支撑家门，防止死后被吃绝户。我们以上所说的财产继承原则都是法定的继承顺序，也是一般家庭的继承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可以打破这种顺序的，那就是遗嘱继承。在宋朝，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私有财产权的观念日益凸显，人们在处理遗产分配的问题时更加尊重个人的意愿。宋刑统规定，若亡人遗嘱正验分明，并依遗嘱施行。宋代的遗嘱继承一般只限于户籍家庭，非户籍家庭除非儿子有生不养等不孝行为，否则遗嘱也不能剥夺其继承权。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是防止男主人晚年老糊涂，被妻子或小妾忽悠，故意冷落某个儿子。电视剧《知否》中也表现了宋朝遗嘱继承的法律效力。顾廷烨的外祖父是扬州的一个大盐商，非常富有。外祖父没有儿子，去世后白家宗族的侄子们要继承他的遗产，但是作为外孙的顾廷烨最终凭借外祖父的书信遗嘱继承了全部财产。当顾廷烨在葬礼上拿出这一份书信遗嘱时，受到了当地知州和乡绅的认可，可见《知否》的作者是做了一定的历史功课的。

0: 你老你老啊，是我翁所望，人啊就是为了你幸福的最高通啊，吃海有我的哦，注意吃了好了有诶，大美女啊。
1: 一个叔叔，跟我腻了玩乐话，还有都帮你个啊哈。
0: 阿拉呀，就你了嘛。哎呀，小姐啊，今仔不离水了呀？你爸没样位啊？
1: 我爸呀，我爸可就大管家了。
0: 大管家？哈？你爸玩更牛了哇？我也给了一百多小位，是。
1: 莫啊，我爸讲相关英文就除了想采一管啊。关键那个胡椒亮的太经典又水，侬又好记住更加去落一句，你看。
2: 一个女大门口下话，电动车顶歪哟，真爱很咯。我跟你听到我想去了哈。
0: 哎呦，工厂要求要高啊啊！一个几万天送班了哇？哎，你爸最东西好了，想吃广啊哈？哎，你讲你想广东仔，你那几万天危险哪咯？
2: 危险啊，为了你这碗老话无论你些，为了错远远离那出没好呀，为了那个高楼捏胡椒威灵台，一个女这碗大门口啊，人流落下来，但是如果那个远一了被十公分，就变成大一了的大个了。右边吹到老林啊，老林那刀手会我也没我都有你了吧。
0: 阿伯阿伯啊，等我去开去修理。哎，恭喜姐啊，那我问几声别还会受苦摊啊，会阴嘞哇哈，也去开，没再吃吃咯。我古那女个人肯定都听话了，结果呢，女士成困到，奶奶，但再滑就真该通呢。要高于再生，最好就真罕去滑。因为老王是阿女个人引导啊，不然你也就会变命数大点，成为救援者，成为救援者，劝你当然没报个了，要。
2: 是你的更有话吗？是红虎哦，南红管理说红计划，老王啊，除了所有好办的阿欧讲的，那靠花款就让你变化。我给托了所以护下给了你家地方，不变化做人的啊，也护下家给了你嘛。
1: 一般相关管理也宽啊，管车管汤，不管我写老话。
2: 小家，一般管理应该留写的。一把管理啊，是你心里就往老化啊，是你多加太计划你加宽紧的那些搞的。那把一把几股妈妈都来找些老嘛啊，多难啊错，对面后来给你加对面弄小颗汤里面，跟中央叔叔一样多来盼哦。我可以讲那个中央一样啊，多修理哦。故而呢，加幽烟加净化器都可以哦。我那面理解呀、啊。一把就随便随便你可以改嘞，公告我讲好了，哎呀都大了。但是你看，现在漂亮街是那边威灵哦，几好啊哦，有点少哟。
0: 当然是中哦，以前我都错了，我只脑海痛啊，阿嘞最准我受苦哎，我的猫阿姐的痛的了，阿猫都我受苦哎。这个你讲呢，为了你加完班，加到位的班，妈妈谁你嘞呀？我看见你讲呢，都来送脑。当然是也辛苦啊！
2: 真系哦，操控计划断电是导，断电困灭咩来困扰你？留导探电，正安装记录你的电车位，谁多只安装到，人家一定会轻易来哦。过记录你见到慢脑的只线索的，直接东华区公安的交通管理部门去处理。
3: 为了两位，这就难为撞骗计划领导，
2: 辛苦要管理该计划，少波少波你真正推进。
1: 你说你都给人爱我啊？
2: 难杀万波吧，但是你看多变宽哦，右边几窝，换我一家杀哦，也应该多出口头中我一屋，也欢迎你加到那阿里想菜馆啊队伍里
0: 啊，我会来呀，
2: 当然咯，你也可以关在手啊，胡椒想菜馆里米线共赚好。以后如果你发现你周边有见到探店。大额了物单，中央上菜的管理问题，你都可以通过电力的好相关一项问题，顺便你。

0: 欢迎一句话，你家老华你家青龙也青，革命也精彩，主家上真正的美爱呀！
1: 一句话，你个人最想吹管啊？当然是要配爱说我潮湾老华，你看我家通卖卖我了哩，你个人更有少不少不咋了哩，都哩有根乌呀！
0: 我先讲个老王，丁拿古欧。近下年头面行动，佮公安同在者，大一些未好处理哩只摊点，会人家都加关手啊！一句，你只会吹过那个，也哩人家福州靓哩命居啊！
2: 说完了话，暖了胃，想吹广啊，烧丢西，暖了福州靓。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指点主持光，蔷薇玉画馆。Movie Living。
1: 欢迎光临蔷薇玉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部记录新疆首支盲人足球队成长历程的公益纪录电影《喂喂喂足球队》。喂喂喂呢，是源自于西班牙语，盲人足球运动也是起源于西班牙。根据这项运动的规则，除了守门员有健全视力，其他的运动员都是视障人士，需要全部蒙上眼睛踢球。盲人足球和普通足球不同，足球里是有放钢片和铃铛，滚动的时候是可以发出响声，守门员、引导员和教练都会在球场上发出指令。所有队员在场上运球的时候，每隔2秒钟就要发出喂的定位喊声，意思呢

0: 就是我来了，我在这儿，主要也是方便其他场上运动员来判断你的位置。盲人足球就是凭借着声音来完成的，所以它是一项高难度的运动。
1: 因为我们踢盲人足球最最重要的就是胆量，一定要有胆量。
0: 2024年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上出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支队伍，就是这支新疆盲人足球队，平均年龄只有15岁。2年前他们还是新疆莎车县一所特殊学校里喜欢足球却踢不到足球的视障孩子。上海盲人足球队的教练张健驱车千里来选拔，四个孩子第一次离开家乡。从上海回来之后，他们萌生了一个念头，新疆也可以有自己的盲人足球队。没有经费，没有场地，没有教练，这支草根队伍几乎是面临着散掉，是孩子们一遍遍踢下去，让更多的人最终看到了他们。在磕磕绊绊当中，这支足球队仓促成立，这群几乎没有经历过系统性训练的娃娃就这样被推上了全国的赛场。这部纪录片历时5年跟踪拍摄，伊犁足球一群失明少年为我们讲述了一场跨越数年的逐梦历程。
2: 就那个带来的就是快乐。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记录新疆首支盲人足球队成长的电影《喂喂喂足球队》。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苏美丽，下期见。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4: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2: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4: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2: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4: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5: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暗示，要说福州家常菜里最经典的下饭硬菜，老福州人心中的第一名一定是色泽鲜亮、嫩滑入味的南煎干。它是闽式家常菜的代表，也是最贴近福州人间烟火的味道。正宗福州南煎干极其讲究新鲜度与火候把控，精选细嫩新鲜猪肝，切成均匀薄片，精准腌制去腥，锁留水分，再搭配本地老酒、酱油、少许白糖调汁，全程大火快炒，急速出锅，成菜色泽红亮诱人，口感嫩滑多汁，咸甜平衡，酱香浓郁，完全没有腥涩感。在福州的千家万户里，南煎干是餐桌上的常客，日常三餐、家庭小聚、亲友便饭，一盘热气腾腾的南煎干总能撑起整桌饭菜的香气。它工序利落，调味克制，火候精准，非常贴合福州人踏实稳重、务实细致的生活风格。现代敏生活第九十二弹，一盘地道南煎干，没有奢华造型，只有最真诚的家常滋味。烟火升腾之间，是福州人最踏实安稳的三餐四季。一口鲜香入喉，尝到的是闽都家常菜的地道风味，感受的是福州最温暖、最治愈的人间烟火。

0: 来了来了，新话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那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呐、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
4: 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啦！
0: 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占道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3: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0: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3: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1: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3: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0: 我也行吗？
3: 当然，你可以关注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0: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化，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3: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5: 一碗捞化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张琪琪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
0: 中国移动。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5小时，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如何分财产，在古代重男轻女，女儿是不是什么也分不到呢？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在古代女儿也有财产继承权。南宋一唐律规定，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何得男之半？父母去世的时候，如果女儿尚未出嫁，她可以获得儿子所获财产份额的一半，作为以后的嫁妆。如果女儿已经出嫁，就分不到啥了，因为当年出嫁时已经置办过嫁妆，不能再继承财产。如果是没有儿子的互绝家庭，未出嫁的女儿最多可以继承全部财产，已出嫁的女儿呢，可以继承三分之一。为了保护女儿的继承权，互绝家庭一般会提前招个赘婿来支撑家门，防止死后被吃绝户。我们以上所说的财产继承原则都是法定的继承顺序，也是一般家庭的继承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可以打破这种顺序的，那就是遗嘱继承。在宋朝，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私有财产权

人的观念日益凸显，人们在处理遗产分配的问题时更加尊重个人的意愿。宋刑统规定，若亡人遗嘱正验分明，并依遗嘱施行。宋代的遗嘱继承一般只限于户爵家庭，非户爵家庭除非儿子有生不养等不孝行为，否则遗嘱也不能剥夺其继承权。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是防止男主人晚年老糊涂，被妻子或小妾忽悠，故意冷落某个儿子。电视剧《知否》中也表现了宋朝遗嘱继承的法律效力。顾廷烨的外祖父是扬州的一个大盐商，非常富有。外祖父没有儿子，去世后白家宗族的侄子们要继承他的遗产，但是作为外孙的顾廷烨最终凭借外祖父的书信遗嘱继承了全部财产。当顾廷烨在葬礼上拿出这一份书信遗嘱时，受到了当地知州和乡绅的认可，可见《知否》的作者是做了一定的历史功课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

0: 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1: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0: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1: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0: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2: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部记录新疆首支盲人足球队成长历程的公益纪录电影《喂喂喂足球队》。喂喂喂呢，是源自于西班牙语，盲人足球运动也是起源于西班牙。根据这项运动的规则，除了守门员有健全视力，其他的运动员都是视障人士，需要全部蒙上眼睛踢球。盲人足球和普通足球不同，足球里是有放钢片和铃铛，滚动的时候是可以发出响声，守门员、引导员和教练都会在球场上发出指令。所有队员在场上运球的时候，每隔两秒钟就要发出喂的定位喊声，意思呢就是我来了，我在这儿，主要也是方便其他场上运动员来判断你的位置。盲人足球就是凭借着声音来完成的，所以它是一项高难度的运动。
2: 因为我们踢盲人足球最最重要的就是胆量，一定要有胆量。
1: 2024年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上出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支队伍，就是这支新疆盲人足球队，平均年龄只有15岁。2年前他们还是新疆莎车县一所特殊学校里喜欢足球却踢不到足球的视障孩子。上海盲人足球队的教练张健驱车千里来选拔，4个孩子第一次离开家乡。从上海回来之后，他们萌生了一个念头，新疆也可以有自己的盲人足球队。没有经费，没有场地，没有教练，这支草根队伍几乎是面临着散掉，是孩子们一遍遍踢下去，让更多的人最终看到了他们。在磕磕绊绊当中，这支足球队仓促成立，这群几乎没有经历过系统性训练的娃娃就这样被推上了全国的赛场。这部纪录片历时5年跟踪拍摄，伊犁足球，一群失明少年，为我们讲述了一场跨越数年的逐梦历程。
3: 就那个大家的就是快乐。
1: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记录新疆首支盲人足球队成长的电影《喂喂喂足球队》。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

0: 照。
1: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2: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要说福州家常菜里最经典的下饭硬菜，老福州人心中的第一名一定是色泽鲜亮、嫩滑入味的南煎干。它是闽式家常菜的代表，也是最贴近福州人间烟火的味道。正宗福州南煎干极其讲究新鲜度与火候把控，精选细嫩新鲜猪肝，切成均匀薄片，精准腌制去腥，锁留水分，再搭配本地老酒、酱油、少许白糖调汁，全程大火快炒，急速出锅，成菜色泽红亮诱人，口感嫩滑多汁，咸甜平衡，酱香浓郁，完全没有腥涩感。在福州的千家万户里，南煎干是餐桌上的常客，日常三餐、家庭小聚、亲友便饭，一盘热气腾腾的南煎干总能撑起整桌饭菜的香气。它工序利落，调味克制，火候精准，非常贴合福州人踏实稳重、务实细致的生活风格。现代闽生活第九十二弹，一盘地道南煎干，没有奢华造型，只有最真诚的家常滋味。烟火升腾之间，是福州人最踏实安稳的三餐四季。一口鲜香入喉，尝到的是闽都家常菜的地道风味，感受的是福州最温暖、最治愈的人间烟火。

0: 你老你老啊，是我翁所望，人啊就是为了你嫌我的对交通啊，这还有我的哦，注意吃得好的有诶，但没呢啊。
1: 一个叔叔，跟我腻了玩乐火，还有都帮你啊哈。
0: 好了呀，就你了嘛。哎呀，小姐啊，今天不是水了啊，你爸没安慰啊？
1: 我爸呀，我爸可找大管家了。
0: 大管家？啊？你爸玩更牛了哇？我也给了一杯多少位？是。
1: 莫啊，我爸讲相关英文就除了想找一管啊。关键那个虎酒量的太精简有水，我又好记住更加去落一句，你看
2: 一个你大门口后啊，电动你要定我哟，真爱很咯，我跟你听到我想去了哈。
0: 哎呦，讲错呀错呀搞啊啊！一个今晚你要送班了哇？哎，你爸最东西好了，想吃广啊哈？哎，你讲你想广东菜，你那今晚你危险哪咯？
2: 危险啊！为了你这碗老话，我那那些为了搓边远离那出没好呀，为了那个高楼捏胡椒威灵台，一个女走往大门口啊，人流落下来，但是如果那个远了被十公分，就变成大热了的大热了。右边吹到老林啊，老林的那刀手会我也没我都有你了啊！
0: 阿伯阿伯啊，等我去开就修理。哎，恭喜姐啊！

0: 乌云之声被海会秀课堂会音呢，哇哈也去开没再吃吃咯。我的姑娘女工人肯定都听话了，结果呢女士神困到人类，但再滑就真该通呢，要高于再生最好就真汉去滑。因为老乌云是阿女工人引导啊，不然你也就会变美术导点生个救援者，生个救援者劝你当然没报个了。有
1: 是你的感到话吗？是风虎哦，南风管理说风之话，老王啊除了说好办的阿欧讲的那口话框住让你变化，我给他脱水护下给你一家地方不变化做人的啊，也护下家给你嘛。
2: 一般相关管理也框啊，管车管汤不管我写老话。
1: 小家一般管理一年留学的一把管理啊，是女士的交往老化啊，是你多加太计划你加宽紧的那些搞的。你把一把几股麻木多来找些老嘛啊，多难啊错对面后来给你加对面弄小口汤里面给中华叔叔一样多来盼哦。我可以讲你啊，中华一样啊多修理哦。故而呢，加幽烟加净化器都亏哦。我那没理解呀、啊。一把就说遍你各位该来，公告我家好热闹，哎呀，都大了。但是你看，现在小六哥是那边为人哟，计划哦，有点少哟。
0: 当然是中哦，以前我都错了我家老话一通啊，阿来最准我修口哎，我的猫阿姐的通知的阿猫准我修口哎。这个你讲呢，为了你加完班，干到位低班，妈妈谁你来呀？我看见你讲呢，都来送脑。当然是也辛苦啊！
1: 再来哦，抽风机火，断电系统，断电困眠，未来困扰你。留到探电，这安装记录你的停车位，谁多加安装到，那我一定会请你来哦。我记录你见到慢脑的加线索的，直接东华区公安的交通管理部门去处理。
3: 为了你位，最就那位状况机火系统，
1: 辛苦要管理该机火，手握手握你，真正推进。
2: 你说你都给人乱舞啊？
1: 南山晚播吧，但是你看多变框哦，右边几屋换我一家沙澳，也应该多出口头中我一屋，也欢迎你加到南阿里上车逛啊队伍里
0: 啊，我会来呀、
1: 啊，同意咯，你也可以逛在手啊，胡椒上车逛里米线共赚好。以后如果你发现你周边有见到探店。大额了误打中央上车的管理问题，你都可以通过电力的好相关一项问题顺便你欢迎。一句啊，你家老化你家青龙也青，革命也精彩，注意加上真正的美爱呀！
0: 一句啊，你个人最上车管啊，当然是要配合说我切换老化。你看我家通卖卖我了哩，你个人更有。少不少不咋了哩，都哩有根乌呀！
1: 我先讲个老啊，丁拿古欧近下年到你很到，佮公安同在者，多一些美好处理哩只探店，会让阿多加个人手啊。一个你只会采过那个，也哩让阿胡椒亮哩命居啊。
4: 横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用一个屏幕隔一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部记录新疆首支盲人足球队成长历程的公益纪录电影《喂喂喂足球队》。喂喂喂呢，是源自于西班牙语，盲人足球运动也是起源于西班牙。根据这项运动的规则，除了守门员有健全视力，其他的运动员都是视障人士，需要全部蒙上眼睛踢球。盲人足球和普通足球不同，足球里是有放钢片和铃铛，滚动的时候是可以发出响声，守门员、引导员和教练都会在球场上发出指令。所有队员在场上运球的时候，每隔两秒钟就要发出喂的定位喊声，意思呢就是我来了，我在这儿，主要也是方便其他场上运动员来判断你的位置。盲人足球就是凭借着声音来完成的，所以它是一项高难度的运动。
2: 因为我们踢盲人足球，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胆量，一定要有胆量。
1: 2024年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上出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支队伍，就是这支新疆盲人足球队，平均年龄只有15岁。2年前他们还是新疆莎车县一所特殊学校里喜欢足球却踢不到足球的视障孩子。上海盲人足球队的教练张健驱车千里来选拔，四个孩子第一次离开家乡。从上海回来之后，他们萌生了一个念头，新疆也可以有自己的盲人足球队。没有经费，没有场地，没有教练，这支草根队伍几乎是面临着散掉，是孩子们一遍遍踢下去，让更多的人最终看到了他们。在磕磕绊绊当中，这支足球队仓促成立，这群几乎没有经历过系统性训练的娃娃就这样被推上了全国的赛场。这部纪录片历时5年跟踪拍摄，伊犁足球一群失明少年为我们讲述了一场跨越数年的逐梦历程。
3: 就那个对对对，就是快乐。
1: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记录新疆首支盲人足球队成长的电影《喂喂喂足球队》。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下期见。

0: 北京时间十四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4: 路边风景很美，
1: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如何分财产，在古代重男轻女，女儿是不是什么也分不到呢？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在古代女儿也有财产继承权。南宋一唐律规定，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何得男之半。父母去世的时候，如果女儿尚未出嫁，她可以获得儿子所获财产份额的一半，作为以后的嫁妆。如果女儿已经出嫁，就分不到啥了，因为当年出嫁时已经置办过嫁妆，不能再继承财产。如果是没有儿子的户籍家庭，未出嫁的女儿最多可以继承全部财产，已出嫁的女儿呢，可以继承三分之一。为了保护女儿的继承权，户籍家庭一般会提前招个赘婿来支撑家门，防止死后被吃绝户。我们以上所说的财产继承原则都是法定的继承顺序，也是一般家庭的继承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可以打破这种顺序的，那就是遗嘱继承。在宋朝，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私有财产权的观念日益凸显，人们在处理遗产分配的问题时更加尊重个人的意愿。宋刑统规定，若亡人遗嘱证验分明，并依遗嘱施行。宋代的遗嘱继承一般只限于户籍家庭，非户籍家庭除非儿子有生不养等不孝行为，否则遗嘱也不能剥夺其继承权。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是防止男主人晚年老糊涂，被妻子或小妾忽悠，故意冷落某个儿子。电视剧《知否》中也表现了宋朝遗嘱继承的法律效力。顾廷烨的外祖父是扬州的一个大盐商，非常富有。外祖父没有儿子，去世后白家宗族的侄子们要继承他的遗产，但是作为外孙的顾廷烨最终凭借外祖父的书信遗嘱继承了全部财产。当顾廷烨在葬礼上拿出这一份书信遗嘱时，受到了当地知州和乡绅的认可，可见《知否》的作者是做了一定的历史功课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欢心诺爱共爱，
7: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6: 精彩评话就多左海之声。
8: 听众朋友你好，你好，欢迎收听这个时间里左海之声的节目，是要请收听评话
9: 林宏听说带你播由五楼天报告。
10: 我过来让你跪免了，松过都不免。哎呀，这都给亚妈哪个亚妈哪个，哎呀，你这老辈呀，这做弄啊！我一个男的，都给你一个我要命

十几个基督徒要去啊！今仔春夜飞龙来回了，去了个苏梅，侬看侬侬那么贵咯，羊个木烧啦，阿只猪个，我呢哎，总还贵个咩呀？哎，总还贵个咩呀？哎呀，松哥，我现在几多咩大？哎，这里啊，国泰正欢喜，国泰徐松哥，现在。女界流汗仔，招使龙叫之千。宋光山但是爱有两个龙叫，龙叫啼吁难消。今朝那么的外国一家女流鼻流血，跟你行跟你流鼻，每只阿兰个财富之道。哎，我这里啊，我系两片夺来。苏英，平州英，下个月再名苏英。当年赶路来的兄弟多多翁啊，到达对了街了，用那好拿红的拿出来赔礼。哎呦，早等那翁的时候，我周英说白一边啊，周勇王比邻边梁陪我陪了一开一百百一边来碰上的，最爱谁了？各位，虽我一些被哪一下招赢到嘞？招赢乌被大角斗，你妈哪一个啊？各位，你妈你哋说呢？哎呀，会能阿公打你贵女呢？一被被狗咬，各位，你贵女古包寡个，冇水就转弯了，乌我那都好厉害，你贵呀！我来一来，你妈几招啊？弄几招，弄几招会招老噶，也你就干弄弄呢，哎，就边硬牙是威威打，是威威打，碰上我的小招也你碰下打，过年买了那个龙眼鱼啊，连黄鹅啊，黄叶行啊，他哩都是古哎呀，都是古嘞老啊，哇兄弟，故意讲那是威威打错了，最多才三日，但你要中央才才要才冷呢。哎呀，打你真浓浓啊！莫按你用眼啊，迟下俾大阿门坐烂呢几嘢咯！啊，太笨啊，你生死痛啊，招那摆啊，多啊难熬，坐烂个人坐得死你打卵啊！怎么天里一到就已经不开刀了的呀？前年谁产的坐进包啊，金马平啊，大长教啊，莫天乱单接你谁谁，这摊个就点了要中啊招。就到了我的冬季，我的那坐哪里都贵一呀，过来上我家，都是小妖到你坐酒楼噶，先你贵那有被告了。冬年国泰坐那坐会，前你讲啊，晒得叫过了，坐兵什么呐？晒得刘备，哦，宋金陪王，要兵什么呐？晒得宋国，坐被吕皇，要兵加化中。公安乌云谋水暗处里，彩落影照。你曾经在那写下，哎呦这里个，对准假话彩冲光不明，假话多虎超三百两，已经为黑龙奔奔眼，只要松光黑你那两，马上动手你了呗。佢这里有假话潮人啊，潮人去到东松光，听你两个做工。我那老妹嘛，我那老妹嘛，我那就回来，我搞话变名个痛苦咯，我那就回来。宋光去东街个，宋光去那弄你要花花不熬不样样，我呢这里啊老妹也东西老妹东个古买的啊青葱啊七八里老了哦咚咚咚。就多这些，就多这些，阿那边力非对准。这里对着南山我做南亏南家妖怪冤家对大伯妖孽老保地的长双冤死这晚尖端的高矮的阴屋的对了谁就赢了这里对着暴药无义不空一切挂了冤家啊要阿哩长双冤死个阴冻再找人呢，你就写啊！兄弟的对象，这个冤亏冤家对象一定白搞老百姓命，听完了？我国太爷的女儿，
这里要骨还命。

才留俾兄下。这位尊公是谁？留俾强生啊！因公我母，他乃孙生虎将，调住乱谁呀？我国大夫人调乱真心已经啊，某许多八万公丁，当去给我阿豆子丢好吗？用呀，用呀，就比较你啦。我国大爷的欢喜啦，密稀晒乌啊，真正虎将呀，虎将啊，连片夺人苏州，打苏州，你阿大李郎爷攻东西北，跟我呢都买你呢，还攻东西北，发现到了西狗，嗨呀，呸呸，是狗到位就位呀。在太阳下，一道的冷光已照住了背。这里一道的红兵，所以眼里一道的红兵，所以一道的海是更大的困难。就用俺爹当年那力干，丢入命令，肯万万不要。丢入就用俺南面有铁棍，口才险恶大海，是更大的背。丢出口，一阴一阵，两片雄骨太寒了些啊。当起了了，西北烂爷到了兵哥背下丢人跑，老白挨了。主公，主公，我昏才将王赶入来，见好左右数老发现，赶入来，威孙乱蹦不念，为何轻晒大虎超？大虎超谁？年嫩太嫩的周恩。去来送官不坏好哎呀，主公你快些向国太过发啊！我应该问你蹲嘞，压力啊你啊，个给换个，个给换个。老白天下万两片人去，再跟刀讲我们孙敬为啥输朝精神，又加老白就抢东秋。老白公是十六仔仔呀，好浪一大。讲你招我做鬼咯，精心精艺也得来卖虎面的大虎超啊！啊，你何为中安啊？如果我不贪为老白国民拿万你也不嘛，就抢中超嘛。老白说公只王国太不满，说说我头会莫了叉叉叉，招你做鬼也看你一眼。白招爷呢，跟你做命啊，是拿半年不贪了。为教者了，讲一个好嘢，贵何草嘅全语讲起嚟，讲只话。我如果望危先危，危何必？乱孙半年为好起来，多好笑啊！之下我姑大听话，哦，要指定谁啊？连片随送光，哈！我见孙照刘汉仔做鬼，你当家乱蹦不安，为好多好笑。走何恩翠啊！哈！宋公公所听，哎呀，当时一对步步动的，我那呢步步家，步步家对步步动的，用宋公公做个模啊，好得好噶。宋公公，后你阿妹嚟我呢度啊个，哎，这，不知道，就讲你咩来？胡志华好了，一步地道。普通我而不知道，哎呦，我国太那天一买来连片米酒两家绿黄哈，到虎丘何应带粮？绿黄搞着了，看国太恼我老死我们。当家到来，有你领个所能，把到领钢筋剃脱来，国太到虎丘何处谁嘎花中带粮啊？古大起了脑，假话，我话我哦，当然会硬开的。假话讲因票因字样来撩因号啊，只要你会仔斗，哎，古大假话再去，哈！我见你孙照刘汉仔做古嘢，你单间省剑为好多好招，你心中何爱呀？哈！假话莫讲硬啊，假话讲因名取不名宋公啊。随从我未按老兵个，佢啲嘢老兵个乱呢烧气啊，到啲女教位情况就按乱呢烧气，你知啊，同个地窿啊，要送官去教花菜，我哋送官个哎呀，骨。

0: 去，中国人家里没人莫办嘞，莫慌啊，莫办嘞，莫慌啊！当家花大在那里，不太合乎人作有理。庄家花阿草家路来讲，说个阿草个讲啊，家花民间土来作有批判他当，准把家花好，难免有不一片敖薄。说不我亲有家花，见了兜兜烟在了老白，家个我母不可啊！给你。如果将却都我一问对状，老弟敢不安救举起下？我里外做鬼就来好大，还没都我对状太平个，我已经好考虑性命个，但了没安行，我个母牛上与他。但救过了呀，姑娘，敢家花共进。但国太老气受兵，你家合伙人种假花，对错？假花你对管有个，但假花不如是假，背崩缩计啊，搞你那边乱崩崩啊，门口提车就约，都要三班的人要搞田安的啊，卖苦给你啊，嘴过来没话，半嘴过没话，叫你听不到。哎呀，佢假花兴下大啦，咪问你啦，问你啦，我要要人边要票，都要用你表里啊喏。啊！我阿娘本来冇话面咬，即系咬连电力员都冇话嘅，就用我做对头嘅。阿你会制下你老味啲暴力眼看你，哎呦，到位要回溜溜个军家话啦，冇弄笑你啦，一开一拍一擦擦都唔嘅看哪里啦。上一个我们阿国的委员里面还在用手腕手腕夹着的砰砰胸啊！哎呀，花花假花都没落个，像你这样假花过了些多。哎，这边你老白也好哟，老白心中竟然用气和用会物好会，国太到外作鬼，嗯，宋国没人会做没有啊，我都好，会临片客气我不，受羞茶。就你不行啊！首先过头，不太看你礼貌，要头看看啊！叫宋官上一出口，哎呦，宋官爷挨家的上一出口，丢人丢老百姓面不好。老百姓上头个狗爷老爷小心了，东哎呀，外多的屋里多啊，外多啊，老百姓的来哭啊！
1: 宋江上老白出口，钓鱼人宋江做得不好，还有赶路来偷门口古木参天，跌到秃头地面啊！我说来对说，老白的心儿疼疼，除了这来对说，定在看我，向钓鱼人左过不见。老白暗中说说，我不能跌东吴兄弟。如果你咬乌面当个金牛，姓王八金的，据说恩将红开。如果恩还在是东吴兄弟，据说就姻缘不同，是那女王说见开了。哎，可到得了会花将你，这里说老老爷列开对背，宋国是上老辈呀。多偏傲有数尴尬，哈哈！先得公为好怀好去说，说到哪里说到你看你怎么怀好，妹妹健康了早都被我生了一了。哎呦，老辈离你我要送很下，哈！说老母念给我送，不能傲为国家早都启动，心算最好，金门国泰。就为你来，乃兵生的将儿，我宁要破作心寒，因此才擅出青红，砍断去说。宋公一百女啊，明明因来中央心爱，就得回应那句话，用宋公做过老百姓的保剑，现在用女双女外宋公，又宁要再取荆州，心寒动怒。这个人看了，这个来说要立恩红开，我还有女王也说见好了，不等得了，说了，这个来也立亏对不对？

咱平常食之稳啊，各位，至今啊，只要来行里说，古代加入来，宋官砍杀了红魁两个皇帝，就令秋罗向你讨见，知道吧？今天我又找了百万公敦带的轻功不给，没用哎，那带你啊，你年轻找了啥啥的，给拖进了万尊宋官去了，见到过你。恰恰警察了，这杨武后改老辈甲部落求说明，让俺们七位牛忧愁个加入来对我，加入来是左三领队，哎，李军华，让俺们这去加入来莫奈，观看广东的风景，攻山困难，九山再峰，瓜洲疲惫连天。老辈还在去来天涯得一个功臣，这件功臣红袍功臣被老兄听我说了小酒轻晒老兄听这条松阳晒呀功红万碰这一期间老辈看过来后话，这位浪女翁着的晒松给了家里好兵兵和狼心翁早中一送金金谁难应加送不应去吗？知道我往哪里行办错送过我可以以为求一去吗？没求办就明早有听十位马过你专心一跃我还有挑选作去马头说道马头输得的本行啊当着说话宋公保一马说理呵呵对称崔老美女看难哄的呢不但晒松啊啊一二天妈妈老北为什么打我老北就用波爱老一条顺所谓的作品那边两个腿给手给马头吹到作品这老北给妈压起开奔跑啊！怕说话，怕孙三婆，老辈送过两个女，立马过坡之上，远边对桥，两个人都马铃对桥一下，佮真正个都过坡之上，佮接下来三婆，名叫了驹马婆，就是上我的姑仔。宋公是那种国有老辈厉害，我不可小看。那因为调令军事面经验就去抓伊了，是让你兵马一回，接着骑马回头，说给八郎秦王哩，八郎你为首了，那做亲啊，做到就莫敢轻易进犯东吴。老辈蹲兵官跟调令宋建会面。公安武后宋官不坏好爱加入来卖苦斗酒，就说明一个囚牢，东吴不能久居，我有想回转荆州一去。宋建就讲啊，叫那平下来啊，酒钱哪有空开？左公大伯在靠哀求救国老啦，将你敢工作心情啊，免生姐姐。立起个牛就话：屋里调乱部位，靠见叫果咯，叫果咯就靠骨台面嘞，不谈老位好啊，讲过吧？讲动物，屋内不害老昏嘴，现在杀老不动啊！我骨台听了很恼火哈，老辈是外鬼，骨内干靠的，几位半年外好了掉，但老辈亏靠我。老辈家搬地户啊，不爱要叫蹲嘞，讲调乱不管外，心面不好。我话咩人变来乱嘅老脸，冇人管好噶。郭台悄悄就讲，我都以为搬嚟哩，我以前咧系好个老老款，食沙老头好啦，都搬嚟哩。哎呀，知道两开口，知道两过到眼呀，鬼把嘅变定二嚟啊，冇保护嘅会掉腰啊呀。那果然呢，果然悄悄的吹老白。

我已经立即打开了，你赶快女儿送送兄再在大理去往心化药。老爷来安顿我欢迎，现在让他理想变相现世去了。就问宋杰心中的金州不喜人。东吴几百年立即告老爷夫杨老爷，宋松兄供养九亲九老为端灯结彩花灯宴客，西周多老贼文武百官湖南都情况的，这里端了宋国美拿到个忙啊开着哟。加入来九亲的人家相亲，但我亲爱又咋地啊咯，就遇啊遇遇你这位命爷啊，谢帮牙印啊雨雨送过心疼哦阿曼愁，老为欢迎难以幸运，竟然照顾也心花怒放，没有我哪里心来吞吞。送双兄公爷毛遂说我红关下边盖楼喽，老现代千岁威武哦，英雄啊，又为我来献上金宝。天罗梅香哦，立足恩，拜年拜地拜公宝，一拜东吴国太傲慕，盖一拜宋国能变盘哦。宋国莫理他。所以把个武侯和公鸡带上，爷妹，因为爷妹我竟然将你的命，我就请阿友送过六王啊！侯虎一闹哦，真戆戆啊！今那肚里看白龙，你女妹选对大郎，一从寒秋。家海龙你都九亲九老辈今年怎么都阴中故我青春最难年少故意吹流不也动海龙没酒喝一冲儿女家人进不通老辈阴清老混嘴结拜东西干光翁大伯是翁命儿的好故我陪衣傲冲翁吹流不动故好啊一位进家好的老最佳好的老你的白马阿王大郎哦喜欢欢花东西烟酒饮帮康阿王花亮女人啊各种无误敢被关就将西山够关回动不搞酒了孤大长安这个妹兄提灯啊就多啊强贵敦冲跌进南门老辈这搞心里梦梦啊丁下主播能见不红哥东路白老九路色老但爹不老啊告诉哪讲啊老辈讲牙印啊我来老辈搞新闻问好看新闻这里也没传新闻不能白里转世狗军兵开请问见还念爱我阿六头天车你用干涉令高阿令多起土村做元首比印抓宋阿婆对我爸与宝见面在美容地面在王金路写猫村不然不念被多重更改并要宋孙宣誓挂什么不听啊云中挂件连不捏死的阿王爷女也得不一见的心多哎呀老百姓的东西听到是心一梦啊祝你写五楼年龄啊年龄啊送过你呀如果给送过我给一枚路来了我不能给我能另外老百姓我出租因你从梦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暗示，要说福州家常菜里最经典的下饭硬菜，老福州人心中的第一名一定是色泽鲜亮、嫩滑入味的南煎干，它是闽式家常菜的代表。

表，也是最贴近福州人间烟火的味道。正宗福州南煎肝极其讲究新鲜度与火候把控，精选细嫩新鲜猪肝，切成均匀薄片，精准腌制去腥，锁留水分，再搭配本地老酒、酱油、少许白糖调汁，全程大火快炒，急速出锅，成菜色泽红亮诱人，口感嫩滑多汁，咸甜平衡，酱香浓郁，完全没有腥涩感。在福州的千家万户里，南煎肝是餐桌上的常客，日常三餐、家庭小聚、亲友便饭，一盘热气腾腾的南煎肝总能撑起整桌饭菜的香气。它工序利落，调味克制，火候精准，非常贴合福州人踏实稳重、务实细致的生活风格。现代闽生活第92弹，一盘地道南煎肝，没有奢华造型，只有最真诚的家常滋味，烟火升腾之间，是福州人最踏实安稳的三餐四季。一口鲜香入喉，尝到的是闽都家常菜的地道风味，感受的是福州最温暖、最治愈的人间烟火。

0: 来了来了，青花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呐、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
4: 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啦！
0: 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站到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

0: 这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0: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2: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十一二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0: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两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1: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0: 两三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2: 我也行吗？
0: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2: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化。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0: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3: 一碗捞化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6: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5: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7: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5: 户外阳光正好，
6: 路边风景很美，
5: 空气特别清新。
7: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如何分财产，在古代重男轻女，女儿是不是什么也分不到呢？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在古代女儿也有财产继承权。南宋一唐律规定，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何得男之半。父母去世的时候，如果女儿尚未出嫁，她可以获得儿子所获财产份额的一半，作为以后的嫁妆。如果女儿已经出嫁，就分不到啥了，因为当年出嫁时已经置办过嫁妆，不能再继承财产。如果是没有儿子的户籍家庭，未出嫁的女儿最多可以继承全部财产，已出嫁的女儿呢，可以继承三分之一。为了保护女儿的继承权，户爵家庭一般会提前招个赘婿来支撑家门，防止死后被吃绝户。我们以上所说的财产继承原则都是法定的继承顺序，也是一般家庭的继承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可以打破这种顺序的，那就是遗嘱继承。在宋朝，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私有财产权的观念日益凸显，人们在处理遗产分配的问题时更加尊重个人的意愿。宋刑统规定，若亡人遗嘱证验分明，并依遗嘱施行。宋代的遗嘱继承一般只限于户爵家庭，非户爵家庭除非儿子有生不养等不孝行为，否则遗嘱也不能剥夺其继承权。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是防止男主人晚年老糊涂，被妻子或小妾忽悠，故意冷落某个儿子。电视剧《知否》中也表现了宋朝遗嘱继承的法律效力。顾廷烨的外祖父是扬州的一个大盐商，非常富有。外祖父没有儿子，去世后白家宗族的侄子们要继承他的遗产，但是作为外孙的顾廷烨最终凭借外祖父的书信遗嘱继承了全部财产。当顾廷烨在葬礼上拿出这一份书信遗嘱时，受到了当地知州和乡绅的认可，可见《知否》的作者是做了一定的历史功课的。

0: 这屏幕割裂出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娜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部记录新疆首支盲人足球队成长历程的公益纪录电影《喂喂喂足球队》。喂喂喂呢，是源自于西班牙语，盲人足球运动也是起源于西班牙。根据这项运动的规则，除了守门员有健全视力，其他的运动员都是视障人士，需要全部蒙上眼睛踢球。盲人足球和普通足球不同，足球里是有放钢片和铃铛，滚动的时候是可以发出响声，守门员、引导员和教练都会在球场上发出指令。所有队员在场上运球的时候，每隔两秒钟就要发出喂的定位喊声，意思呢就是我来了，我在这儿，主要也是方便其他场上运动员来判断你的位置。盲人足球就是凭借着声音来完成的，所以它是一项高难度的运动。
2: 因为我们踢盲人足球最最重要的就是胆量，一定要有胆量。
1: 2024年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上出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支队伍，就是这支新疆盲人足球队，平均年龄只有15岁。2年前他们还是新疆莎车县一所特殊学校里喜欢足球却踢不到足球的视障孩子。上海盲人足球队的教练张健驱车千里来选拔，四个孩子第一次离开家乡。从上海回来之后，他们萌生了一个念头，新疆也可以有自己的盲人足球队。没有经费，没有场地，没有教练，这支草根队伍几乎是面临着散掉，是孩子们一遍遍踢下去，让更多的人最终看到了他们。在磕磕绊绊当中，这支足球队仓促成立，这群几乎没有经历过系统性训练的娃娃就这样被推上了全国的赛场。这部纪录片历时5年跟踪拍摄，一粒足球，一群失明少年，为我们讲述了一场跨越数年的逐梦历程。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记录新疆首支盲人足球队成长的电影《喂喂喂足球队》。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娜苏美丽，下期见。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李老李老啊，听我说啊，人啊最是为了你幸福的最高通啊，吃还有我的哦，作为吃了好的物哎，大美女啊！
3: 一个叔叔跟我腻了玩老虎啊，还有都帮你的啊哈！
2: 好了呀，就李老啊，哎呀，小姐啊，今天不是说人了啊，你爸没样
3: 我
2: 呀？
3: 我爸呀，我爸可找大管家了。
2: 大管家？啊？你爸玩更牛了哇？我也给了一百多小位，是。
3: 没啊，我爸讲相关因我就出门想采一管啊，管的那个虎酒量的太精洁优水，我又好记住更加去落一句，你看。
4: 一个女大摩考校啊，电动压定歪哟，真爱很咯，我跟你听到我想去了哈。
2: 哎呦，工厂要求要高啊啊！一个几万年送班了哇！哎，你爸最东西好了，想吃广啊哈！哎，你讲你想广东在，你那几万年危险哪咯？
4: 危险哪？为了你早晚老化，我那那些为了抽烟远离那触目好呀，为了那个高楼捏胡椒威灵台，一个女早晚大门口啊，人流落一来，但是如果那个远离了百十公分，就变成大热了的大热了。右边吹到老林哦，老林那倒数会我也没我都有你了哇！
2: 阿伯阿伯啊，等我去开就修理。哎，恭喜姐啊，那我问几声，别还会修口摊啊？会阴嘞哇哈，也去开，没再吃吃咯。我古那女个人肯定都听话了，结果呢，女士生困多，人呢，但再滑就真该通你，要高于再生，最好就真汉去滑。呀，老我是阿女个人引导啊，不然你也吃醉，变命数大点，生个九院长，生个九院长，劝你当然没保个了。要
4: 起逆诶，个人话嘛，起风虎哦，南风管理，烧风计划，老我啊，除了所有好办嘞，阿欧讲的，那靠花框就让你变化，我可以拖了水，护下家人你吃地王，不变化做人个啊，也护下家家人嘛。
3: 一般相关管理也宽啊，管车管汤，不管我写落花。
4: 小家啊，一般管理一年流血的，一般管理啊，新流血的就往老花啊，新来多只太，计划你只宽紧的那些搞的，那把一般几股妈妈都来找些老嘛啊，多难啊错，对面后来给你只大白龙小颗汤里面，给中央叔叔意义啊。多来盼哦，我可以讲侬啊，仲话一样啊，多多修理哦。故后哩，只幽烟只净化器都亏哦。我乃蛮理解呀，一把就所谓所谓你可以解嘞。公告我只好了闹，哎呀，都大了。但是你看，现在条了街，新那边为人哦，计划哦，有点少哟。
2: 当然是仲话，一生我都错了，我只脑海痛啊，阿嘞最做侬啊小可为哎。我的猫阿姐的通知的阿妈同我小口哎，这个你个呢？为了你加完班，加到位的班，妈妈死你了呀！我看见你个呢，都来送脑，当然是也辛苦啊！
4: 真来哟，抽风计划。

0: 电视岛顿电开米买来困扰你。刘导探店，这个人员记录你的停车位，谁多加安装到，人家一定会轻易来哦。我记录你见到慢脑的加线少的，直接敦化区公安的交通管理部门去处理。
1: 为了另外，最就难为状元计划领导，
0: 辛苦要管理该计划，少波少波你真正推进。
2: 一八，你说你都见哪一波啊？
0: 南山万波吧，但是你看多边框哦。有边计划，黄伟家杀奥也应该多出口头中话义务，也欢迎你加到那阿里上车广啊队伍里。
3: 啊，我会来呀、
0: 啊，同意咯，你也可以你管在手啊，护照上车管理密生工作好。以后如果你发现你周边有见到探店，答应了有答应中话上车的管理问题，你都可以通过电联里好相关一项问题，顺便你欢迎。一句啊，你家老话，你家青龙也青，见面也真态，再加上真正的美爱呀。
3: 一句啊，你个人最想吃光啊，当然是要配爱说我吃完老话。你看我家通卖卖我了哩，你个人更有少不少不找了哩，都哩有根乌呀。
0: 我先见个老王，丁拿古欧。近乡年岛民行动，佮公安同在者，带一些未好处理哩只探店，会让阿多加关手啊！一句，你只会采过那个，也哩让阿胡椒亮哩命居啊！
4: 说完了话，暖了胃，想采过阿小丢西，暖了胡椒亮。
5: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0: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2: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3: 就快乐，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21。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4: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3: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5: 哎，做人别那么累。
6: 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北京时间的17: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大家好，我是铁莹。
1: 大家好，我是心雨。
0: 今天大家听我的声音就知道了，你这感冒好像还没好。
1: 你这个带有磁性的声音听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哈，
0: 比较舒服是不是？平时想要这个声音都达不到啊，今天这自然来了啊，这大家都知道。这前两天我也是，淋了一场大雨，然后呢，马上啊就感冒了。就是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平时呢自备的那件衣服，在遇到雨的时候也是真不行啊。
1: 所以这两天呢天气还是有一些变化的，提醒收音机前的小伙伴哈，出行的时候关注一下天气，如果早晚温差比较大的话，别忘了添加衣服，然后呢也不要像铁莹这样做一个坏榜样，下雨天在雨中找浪漫，就容易出现这种磁性的声音哈。
0: 哎，没错，其实就是下雨的那天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你看那个青春偶像剧里面啊，很多人呢就是说，哎，你看不打着伞，然后呢在雨里面拍戏，然后淋雨啊，然后也没啥事儿，然后第二天他就会说，不行啊，我感冒了，然后他的这 crush 就开始哎就帮助他，就照顾他。我说这
1: 偶像剧看多了，
0: 我说我这怎么就是下了雨之后第二天没啥反应呢？
1: 那因为你没有偶像嘛。
0: 我对。但是呢很快啊，这个报复的很快，就是你不能说他，你越说啥他就越有啥。
1: 对，
0: 然后马上下午就开始流鼻涕了，
1: 是吧？这两天又特别的注意哈。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关注的是台风的消息。台风诺洛和这个小熊，
0: 哎，这名字挺好听的。
1: 对啊，一个叫诺洛哈，小熊。
0: 如果说是我给我们家就是不管是宠物还是什么东西起名字的时候，就在我印象里，小熊和这个诺洛啊，这俩名字就能是挨在一起的，我会把它说小熊诺洛啊，特别好听。哎，就因为今天看到这个台风这个名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两名字太可爱了。
1: 他们的名字非常的可爱，他们的这个应该说是锋利，也是相对比较温柔的。
0: 温柔的、
1: 对，我们先来看一下。

0: 第一个诺洛，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呢，它中心今天早上9点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大概13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最大风力呢是10级左右，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半径风圈呢是150到300公里，那预计呢诺洛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还有可能增强，不过10号以后呢逐渐的就转为东北方向移动了，逐渐变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
1: 你看这个诺洛就特别的温柔，是不是？主要是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哈。
0: 对，
1: 那么再看小熊怎么样啊，今天的29号台风小熊，这昨晚也是由这个强热带风暴级也是增强到台风级啊。那它其中呢是在今天9号今天早上凌晨5点的时候，也是位于这个日本东京的东南方向约26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那也就是北纬的18.2度哈，东京的157.2度。那其实呢它的中心风力最大的风力是比刚才诺洛强的，诺洛差不多是10级左右，但是这个我们的小熊它的中心的附近最大的风力已经达到了13级40米每秒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它的中心的最低的气压为960百帕，这属于是7级风圈的半径200到320公里，那10级的风圈的半径是80到100公里啊，12级的风圈是半径50公里左右，给大家普及普及哈。那预计呢这个小熊呢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向西偏北的方向移动，那强度呢也是将快速的增强，逐渐的呢趋向的是日本的东南洋面，那未来对我国的海域是没有影响的。
0: 所以大家不要听到台风的消息就非常的紧张
1: 哈。
0: 对，那这两个台风呢虽然生成了，但是现在就是对我们国家的气温没有影响。那我们福州呢这两天的气温呢也是属于一个叫做小幅回升的状态，是不是？这几天连续晴天，所以呢像铁英这样喜欢洗洗晒晒的朋友抓住时机要好好的洗一番了哈。
1: 哎，是这国庆啊，这一轮这个冷空气退场之后呢，有些人就没躲过，有些人就顺利的逃避过了哈。那这全国的大部分呢也是进入到了少雨的这样一个时段哈，非常好。这北方的秋意是非常的浓郁，但是南方这个阳光回归啊，寒露节气就是昨天嘛，寒露了。
0: 对，
1: 那这个季节呢转换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哈。咱说了，这个北方的这个寒露呢一来啊，这个北方就马上就是属于秋天没了啊，冬天就已经来了，但是对于咱们福州来讲的话呢，好像哎，我们好像看到秋天你是来了，对，
0: 好像来了，好像又没来。但是其实现在早晚已经能感受一些淡淡的秋意了哈。
1: 对，是的，这个昼夜的温差是很大的，是拉开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温差，属于这种很明显的这个南北的共同点的天气标签。那像放眼我们八米大地，那全省呢是迎来了未来的晴好多云的天气哈，就不像我们前几天总是说这个晴啊，有这个暴雨啊，这雷阵雨，最近都是多云的天气。那在阳光的这个照射下呢，气温也会小幅的回升，有太阳的时候肯定是热乎的啊，但是如果说找到阴凉的地方，或早晚这个太阳不是很浓郁的时候，那你看这个清晨夜间依旧是属于这种留存的秋日凉意哈，那一日之间这个感受是两季的温度啊。
0: 对，福州未来3天呢大概都会持续晴到多云的天气，没有明显的降雨打扰，阳光是非常充足的，气温是稳步小幅回升，最高气温呢逐步会回升到29到31度，不过低温呢一般都会持续在20到21度，这样一看大概温差有10度左右哈，白天呢暖意融融的，一早一晚秋意，晚上呢就有点秋意这种微凉的感觉了。那连续的晴天非常适合大家洗被子啊晒被子啊，当然咱们也不一定都要劳动嘛，这样的好的天气也适合大家去这个休闲的地方散散步打打卡，但是提醒大家早晚天气偏凉，外出的时候记得备一件薄外套哈。
1: 那是的，你看啊，这个出行的方面大家也是知道这个晴天是正好的，一给我贴的标签就是一到好天气的时候我肯定是洗洗晒晒，
0: 我的标签就是出去休闲
1: 休闲是吧，
0: 你就在家干活吧，我出去享受阳光
1: 然后你家的衣服被子最好都别洗啊，
0: 我不是，我家衣服被子都拿你家去你顺手
1: 这个未来几天啊，这个雨水也是比较稀缺了，这个如果大家放在阳台上的花记得去浇水啊
0: 对对对，
1: 不过这光照确实条件非常的优越啊，你像大家这个阳台上养的芦荟啊什么都特别喜欢这种太阳的天气，这时候拿出去晒一晒啊，你像这个这种天气也特别适合洗洗家里，对啊，就洗晒啊除尘啊，我觉得太好了。你看两个风格，一个就是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呢，欣欣姐姐就是

0: 我一定要出去享受阳光，喝点茶。
1: 对啊、
0: 哎，我还真不瞒你说，我今天啊，就是感觉天气不错，我就闲暇的时间，我拿着手机哈，还在网上买了一个这个，就是挺有名的保温杯啊，保温杯完买了个小茶壶
1: 啊，哎，在家里泡茶哈，
0: 你看。我想着是，你看我跟你出去泡茶，你非得把我的标签一定要定在家里，成为一个标准的家庭主妇。
1: 反正不是在家里干活，就在家里泡茶；不在家里泡茶，就在家里做饭；不在家里做饭，就在家里带娃。
0: 不是，我不能就是多者，
1: 我就不能出门了，是
0: 不
1: 是？
0: 我非不出门，就我不能多者结合嘛？就是我在家里先干活，
1: 哎，然后
0: 干完活
1: 出门跟我去泡泡茶。
0: 我不跟你去，
1: 这么嫌弃的吗？
0: 我干完活之后，我就在家里用我的新买那套茶具
1: 啊。
0: 简简单单的，然后就泡个茶
1: 啊、
0: 对，泡完茶不行，我在家里还干啥来着？
1: 在做饭呢
0: 啊，做饭
1: 完茶、做晚饭了，做完晚饭晚上带娃
0: 刷碗
1: ，给娃洗洗弄弄。你看你这人设，你这标签，一听就是一个非常贤惠、非常勤劳的姑娘。
0: 对，然后青姐姐不一样，
1: 对、啊、
0: 连续的这个好天气啊、非常的加持她，然后她适合这个去城市漫步啊，
1: 对
0: 呀、
1: 啊，
0: 去郊野登高啊，
1: 对呀、
0: 啊啊，对，然后白天呢适合登山、逛公园。
1: 可不
0: 嘛，晚上了不行，你就去闽江之星，然后看看夜景，
1: 哦、
0: 不行再游游船，晚风微凉，然后你别忘了带个外套，不然明天节目的话又剩我一个人做了啊，
1: 安排妥妥的哈。
0: 这么好的天气，是不是咱们呢各位朋友哈，一定要记住这两天非常好的天气适合出去。那今天下午到夜里这个全市是晴到多云，那你像这个十号白天到夜里也是全市晴到多云，未来这几天给大家说
1: 都是晴到多云，
0: 没错，是的。但是呢哈，福州市的属于就是海边城市，是不是？那其实呢你像这种沿海城市，咱们多数要关心的是它的这个风景和风力，是不是？那你像咱们这个这几天哈，我给大家说说，可能平时大家觉得这种应该是属于那种微风轻拂面的天气，对不对？因为是晴好天气嘛。但是其实这两天啊，它是有东北风的。东北风是
1: 嗖嗖的，
0: 是什么？
1: 没有嗖嗖刮，好是微微的刮。
0: 哎，你说的微风也是这个西北啊，不是对
1: 东北风
0: 南风，东南风、西南风啊，西南风可能
1: 东南西北风，
0: 但是这个东北风可能就风力会稍微大一点啊。另外它还有阵风，所以它的阵风也是达到了6到7里。那也就是说，告诉大家，你洗洗晒晒的同时，记住锁定衣服，千万别刮下去啊。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北京时间的17:2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我是铁莹，
1: 我是心雨。
0: 哎，就刚才呢，就在路上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说了啊，哎，你们俩这个分工非常明确，
1: 明确
0: 是啊，有人干这个，有人干那个的，
1: 对，
0: 是不是？但是呢，其实呢，很多朋友就是都有自己各自的这种风格，对不对？他有的时候喜欢干这事儿，有的喜欢干那事儿。你看最近不是这个有很多朋友就要去这个海峡奥体中心去参加一个大型的这个群体活动嘛，是不是？但是在这里提醒大家哈，这个最近呢又有一个新的这个道路的临时的交通管制，给大家说一说哈。
1: 对，2026年10月11日，海峡奥体中心呢将会举行一个大型的群众活动，为了确保活动期间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于2026年10月11日对部分道路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首先呢，下午4点到观众入场完毕，根据道路流量实际情况，对福安路东岭路口视情况来实施禁止、禁左等交通管制的措施。
0: 嗯，是的呢，他这个是16点入场，他在21点的时候呢，就是一直到这个观众也撤离完毕之后呢，像这个东岭路啊、福安路至盘禺路，还有这个盘禺路、恒隆三路至这个拓普一路，那也是作为人员疏散通道，那将实行的临时的交通管制，那禁止车辆通行。那同时呢，也是情况啊，对这个东岭路，像这个杨奇路至福安路，还有这个盘禺路，就是建新南路至恒隆三路，还有福安高架北往南下这个东岭路的一些这个匝道。还有指南往北下东岭路的匝道和这个建新南路西往东的方向，向双湖互通起，然后这个起桥处以及到那个南二环的辅道，就是说在奥体的整个的周边哈，这个道路都会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那具体是什么样的，可能会因为现场的这个人流啊和分流进行疏导啊。
1: 另外呢，在21点一直到观众撤场完毕，福安路也就是双湖环岛至盘禺路这一段，还有奥体路东岭路至建新南路。路这一段，建新南路也就是奥体路至双湖环岛这3条道路呢，禁止网约车、出租车等机动车停靠等候，公交车除外哈。活动期间呢，海峡奥体中心内部所有停车场不对外开放，请观众选择公共交通出行，也会减少这个部分这个道路的一些交通压力。那么以上的管制期间呢，现行车辆呢根据周边道路设置的交通指示牌指示提前绕行，并且按照交通指挥人员的指挥有序的通行。特别提醒大家哈，一个交通管制的信息，10月11日大家要特别的这个关注一下。另外

0: 另外还有两个呢，就是关于两个公园停止对外开放的最新的公告，提醒大家不要跑空了。
1: 嗯，是，你看啊，昨天给大家说了这个左海公园啊，这个最近的这个海底世界啊，正在进行这个装修。

0: 所以呢，他就开始把那个白天那个很大的那一片区域，就去浪水幼儿园了，很大的那个儿童区域全部都关掉了，直接开了一个小池子。所以这冬天来了啊，可能就是可能一些关于这个戏水呀、一些这样的一个地方，可能都有一些临时的这个停放哈，就是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新闻。有的时候呢，你想去带孩子啊，去儿童公园戏水啊，你看一看啊，最近呢是不是因为天气寒冷啦，或者是因为是什么原因，它是不是有闭园这样一个情况啊？
1: 所以大家记好了一个儿童公园，还有一个乌龙江公园，就是有关于这个水上的一些趣味活动呢，现在都已经关园了。大家呢如果有玩水上的一些项目的话呢，这两个公园现在都不太适合去了，也特别的提醒大家哈。那有的朋友就说了呢，水不能玩了，我们应该能去哪里玩呢？哎呀，福州美丽的地方，秋景美出色的地方简直是太多了。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就是曾经登上央视美出圈的福州的秋日信使，我们来带大家关注一下哈。
0: 像那你现在属于入寒露时节了，是不是那风里是带了这个秋天的味道。我觉得作为福州的这种秋日哈，就是如果说那个我们去的一个公园里面呢，能有一些绿树叶里面带一点红红的枫叶，再带一点这个黄色的这种银杏树叶，这种红黄交织层层叠叠这种美好的景致，我觉得是最值得我们去户外打卡的这样一个时候。你像就是你刚刚有讲说去外面露营啊，泡茶什么的，
1: 对、
0: 啊、
1: 去公园里面，
0: 对，你像闽江公园的北园，这个望龙园江边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哈，就有刚刚我说的这样一个浪漫的景致啊。
1: 对，在这个望龙江江边呢，大家可以看到台湾的栾树呢已经呈现出了红黄交织的浪漫景致，可谓是就哎呀，花见玉迷人眼啊，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非常大的大片儿。那这一片江畔的这个台湾栾树啊，早已在福州出圈的网红秋景，去年呢更是登上了央视的镜头，引发了网友的频频点赞哈。在闽江公园管理处呢，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栾树啊，就像福州的一个时光信笺。大家常常说福州没有秋，但是它开花的时候就像融成秋意最真切的样子。那今年八月下旬呢，台湾的栾树呢就已经开出新的枝芽了，从开花然后到它的层层的转色景致呢，大约延续至来年的二三月。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景色现在已经呈现出了绿的、黄的还有红的这种层层叠加的样子，所以也是非常美丽的。大家那个可以有空的时候去闽江公园的望龙江园去看一下台湾的栾树，现在正在变色的过程，非常的漂亮，秋意盎然哈。
0: 你说到这个栾树，我就想到哈，这个一年四季它包揽了每一个颜色，就是从它开花到结果，然后在整个的这样一个变换，它有四种颜色，
1: 对，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景色，
0: 所以说它是包揽四季的一个这样的一棵树哈。
1: 所以呢，大家现在如果觉得呀，刚才我们说了这几天福州都是晴好的天气，都可以去公园去看看漂亮的栾树。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4: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2: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4: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2: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4: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5: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1: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6: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21。
1: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7: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1: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7: 哎，做人别那么累。
8: 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9: 一起快乐。

0: 继续回到直播节目，这里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心雨，
1: 我是铁油。
0: 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两天啊，都是关于好天气的信息，关于出去游玩的信息。下面依然是个好消息，特别是对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和学生朋友们来说，都是个好消息。
1: 对，但是。

0: 这个事儿哈，先说有人觉得是好事儿，有人觉得不一定是好事儿。
1: 你说哪些人会觉得它不是好事儿呢？
0: 就是那些有娃又有娃又有娃的，就是可能
1: 就有娃然后又没空要上班的，
0: 对，没错没错。而且他可能就是不只是一个孩子，他能有好几个孩子，对不对？老大老二老三这一下子都在这个秋假放假了，是不是？福州的首个秋假，不管怎么说它是个好消息，是不是？马上就来了哈，就是福州市的各地的秋假时间这个安排其实略有不同的，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哈，这个错峰出行吧。鼓楼区、台江区、静安区、苍山区、闽后区、连江县哈、罗源县还有闽清县、永代线安排在11月18号到20号。
1: 18号到20号好像是星期五到
0: 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
1: 啊，四五六，哎，不对，
0: 三四五，对对对，
1: 然后连着周末两天，就五天的假。
0: 哎，对哦，还连着周末。
1: 对啊，这样可以连玩五天啊！你没看到这两天已经很多的同事啊、小伙伴们已经
0: 开始
1: 预定
0: 了，是吧？
1: 开始预定11月份的假，然后开始找人替班了，已经
0: 是这样子，是吧？
1: 对，
0: 看来我们是后知后觉了，是不是？他们这个新闻比我们早一点。
1: 是那个另外呢，就是马尾区和长乐区呢，它的这个秋假呢是安排在11月23号到25号，福清市安排在11月16号到18号。就是大部分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都是在11月份，可能就是上一周下一周的区别哈。秋假大概3天加上2天的周末，5天，家长朋友们可以安排起来啦，带上你的宝贝儿出去走一走，比如说下面这个地方就值得带小朋友们去参观去游玩的哈。
0: 现在小朋友就是想去的地方参观的地方其实挺多的，我觉得每一个景致哈都会给他们带来这个不同的感觉。你像这个海洋福州舰哈，这首次回福州啊，这个也是免费预约的，这个窗口已经为大家打开了，大家可以线上预约一下哈。这个呢也是挺好的一个，你看小朋友去看看什么军舰啊什么的，我觉得哎这种
1: 没见过，很少见，像什么动物园什么的，小朋友可能去的机会会比较多。对，那如果让你看看这种战舰呐、军舰呐，哇，多壮观，多震撼啊！带小朋友去感受一下这种国防教育，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哈。那现在呢，这个海军福州舰免费预约已经开始了，参观的时间呢是2020，不行，那秋假还不行，这参观时间就是这几天的，秋假你赶不上。
0: 哦，这个是10月16号，
1: 对，18号，星期五到星期天哈。
0: 那也还好，它起码是周末嘛。
1: 对，早上8点到11点20，下午是14点到17点20。参观的地点呢是在马尾区青州作业区码头活动现场。参观都有哪些内容呢？不止一个舰，不止福州舰哈，还有海巡06，还有东海救助115轮，都可以参加这个摇号抽签，中签的朋友有机会去参观。
0: 是的，各位呢，这个市民朋友哈，可以就是进行这个参观预约系统，然后呢，每个手机号呢，可以最多的注册4个人的信息，这个带着4个人一起去嘛。那这次的活动也是因为这个码头容量有限，没有办法这满足所有的报名这个朋友哈，所以说呢，各位要及早是吧？
1: 对，
0: 手速哈，这个线上预约的时间呢是2026年10月9号到10号，
1: 今天和明天两天哦，抓紧时间。那抽签及中签的公布时间呢是10月14号，有参加这个报名的朋友，预约完的朋友要看一下自己有没有中签。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在哪里预约哈，线上预约的路口呢，大家搜寻一下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微信小程序，进入这个小程序呢，就可以看到有一个世界航海装备大会的这个活动预约路口，然后点福州舰，你搜索一下就可以在上面一步一步的，它会引导你点击下一步啊，选择时间啊等等，然后就可以进行预约了。那同时呢，预约完之后呢，10月14号要实时的检查一下你是否中签，如果中签了，系统将会同步以短信的形式通知预约人具体的参观时间段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0: 是的，你看这个整个的一个系统流程也都是非常的 OK 的，所以说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就是预约看一看，不管是带着小朋友还是自己，是了解更多的信息啊。
1: 那大家提醒大家哈，那参观的时候呢，要带上个人的身份证哈，在预约的时间段进入，它可能会有分时间段，比如说8点到9点你这个时间段，然后铁银抽到了中签了，可能它就是9点到10点，所以每个人区间不一样，为了它减少这个现场码头的一个人员的压力，会有一个缓解。那提醒大家在现场参观的时候要接受一些身份的核验和一些安全的检查，一定要及时的配合。
0: 那刚才说了这个地方可能不太适合咱们在这个属于什么秋假，时间点上对不上。
1: 对，这个是10月的， 那秋假11月份的应该去哪玩呢？
0: 那不然咱们就看看往
1: 远走远一点，
0: 对呀、
1: 啊，
0: 5天呢，是不是、嗯？对，你看这国庆假期虽然说结束了，但是出行的这个高峰呢，虽然说随之回落，但你看，咱们怎么说，秋假不也来了嘛？总是有假的，是不是？那机票的价格呢，也是出现了一个跳水哈、啊。
1: 哎，好消息！
0: 哎，那从北上广哎，这主要的这个客源地出发，那不少的航线现在的这个裸票价也是低至200-300块钱。
1: 哎呀，200-300块钱坐飞机出远门。感觉特别的合算哈，10月9号，这个国内的机票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期间呢低了超过30%，也就是大概1/3的价格就可以买到11期间的这个同等地区的这种票价了哈。
0: 嗯，像我们看北京飞往这甘肃、兰州啊，最低的票价是200块钱啊。然后呢，这个上海飞往这个丽江同样是低至200。哦呦，好哇，北京飞往新疆的乌鲁木齐最低是300块钱。
1: 才300呀、啊、真便宜。
0: 5天主要是不太够啊。广州飞往四川啊，这个成都最低是309。那即便哈，再加上咱们说这个基建燃油这样的价格，其实依然是很具有性价比的啊。
1: 对，目前呢，就是对于这个票价考虑呢，很多的朋友都决定呢，在这个11国庆假后，比如说10月中旬或者11月中旬的时候呢，出去游玩一下。虽然呢，这两天呢，就是10月20号起呢，机票的这个燃油费会有些上涨，那涨50-90不等，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出行影响不算太大哈，因为机票价格降的是比较低的。
0: 所以说呢，这个11月啊，特别适合这个国内啊多地的这个中小学生啊，这个来进行这个出去玩是吧？因为它是迎来了秋假嘛，所以家庭出游也是再次的会火起来。那不少的旅客呢，也开始提前锁定这个机票后的低价机票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也准备用手机看一看，到底有什么好地方值得我去溜达溜达。

0: 大家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0: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2: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3: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4: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21。
3: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5: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3: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5: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6: 快乐下班路。
7: 这个生活有花样，我们又回来了啊！
6: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想跟大家共同来分享温暖的故事哈，是一个非常看完之后心里暖暖的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这个最近呢，这个河南郑州啊，一个出租车的司机啊，这个是连续3天跑到了这个乘客家里面，为了啥呀？
6: 为啥呢？
7: 10万元的现金和手机。
6: 那为什么10万元的现金他要去人家家里3次呢？这个故事也挺好玩的哈。出租车司机叫齐师傅，他说10月3号呢，有一位喝了点酒的乘客下车的时候呢，不慎将一个袋子遗漏在他的车上了。他打开袋子之后呢，发现装有10捆现金，共计10万元。当时呢，非常的着急，他就想办法联系上乘客，想将这笔钱物归原主。随后呢，齐师傅选择了报警。经过几番周折之后呢，终于连上了失主。10月4号呢，齐师傅开车将10万元送往乘客家中，是不是感觉非常的温暖哈？
7: 对，就是你这个钱一般都说，哎，你过来取吧。
6: 对对对，
7: 然后你把你的身份证什么带上，我们对一下，对对对，是不是？这个没想到的，这个我捡了钱，我还要给你送到家里去啊，这个太温暖了啊。你说在这种乘客把钱拿走之后呢，哎，这个齐先生却发现，哎，对方却将手机再次的遗落在这哪儿呢？在车上。
6: 咱也不得不说，这位乘客他真的是一个马大哈，
7: 心有点大。
6: 对，你说钱落在车上了，然后呢，人家物归原主的拾金不昧还给他时，他又把手机落人车上了。
7: 然后没办法哈，10月5号的时候啊，这个齐师傅也是第二次赶往这个乘客的家中，将手机归还给乘客。
6: 对，那刚才标题也说了，他3次去到乘客那边，那这已经去了2次，
7: 还有一次是怎么回事？
6: 还一次怎么回事呢？还一次是一个温暖的这个第3次的这叫征程哈。那为什么呢？因为在期间啊，第二次送手机的时候呢，乘客偷偷的在车上给齐师傅放置了10000元的感

0: 借费。那齐师傅呢送完手机回家之后才发现了这10000块钱藏在车上，于是他第三次赶往乘客家中归还钱款。真的是一个拾金不昧的这个好师傅，当然乘客也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一位这个乘客朋友哈。
1: 就是你看啊，这个师傅啊就捡了这么多钱，然后呢咱说二话不说，对不对，就马上把钱就给归还回去了，甚至自己找不到还要联系这个
0: 交警啊警察
1: 然后去帮忙去归还。在这个失主这个落下手机之后呢，又再一次的返回到这个失主这里啊，多次，第三次呢是人家失主给了10000块钱感谢费，我觉得可以收啊，对不对，因为这个是来自什么呢，来自这个失主的一份心意。
0: 对，
1: 但是呢收不收这是齐师傅自己的意愿。齐师傅觉得就是说我这个好事我都做到家，是不是把钱都给你送回到家，这点拾金不昧的钱这个是我不能收的，因为这个事情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
0: 所以失主呢他就说这个师傅的拾金不昧非常的厚道，而且跑了好几趟他觉得非常的感谢。那齐师傅呢他说自己家中虽然两个学生需要抚养，挣钱还是很辛苦的，但是他说呢不是自己的钱他绝对不要，所以呢这是一个温暖陌生人的故事哈。
1: 你刚说还有一个故事，
0: 还有一个故事呢是温暖家人，同样我们听了也会觉得很温暖的故事，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1: 是最近哈，这个广东的一家人这个国庆呢出游的这样的一个视频也是引发了许多网友的共鸣了。说国庆期间啊，这广东深圳的这个赖先生和妻子带孩子们啊自驾车去这个北京天安门去看升旗，然后呢再一路玩回这个深圳。那当途中这个赖先生临时起意给妻子一个惊喜，偷偷改道啊山海关，这个千里也是奔赴吉林长春啊，回到了妻子的老家，这个路程可能还要在5个小时左右吧。
0: 对啊，赖先生就说了，为了给妻子惊喜啊，他们一家人在北京游玩之后呢，他假装有事儿需要提早回深圳，实际上能默默地朝着吉林长春方向开，带着一家人自驾了多少时间呢，10个小时，行程1000多公里，为了给妻子一个惊喜哈。这其实我们坐在副驾驶，大部分女生呢她对道路也不是那么的敏感，坐车的时候不会去看哪个方向，
1: 直接睡觉，
0: 对，一般就睡觉然后睡醒了，妻子睡醒了之后看到熟悉的山海关完全愣住了，太惊喜太意外太感动了。
1: 是等到回到家了之后呢，就是到了家门口，妻子也是希望妈妈能够感受一下这份惊喜哈，就让妈妈出来开门说亲手两个快递呀，
0: 这两个快递是什么快递呢，
1: 是她带来的两个宝贝。
0: 对，两个宝贝哈。那妈妈呢开门也是毫无准备，一开门看到了女儿一家四口人出现在家门口，也是激动的相拥落泪，看到这一幕我们会觉得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感动哈。
1: 其实说到这儿就想到我上学的那会儿哈，经常性的学校一放假呀，然后我就骗我爸我妈，然后我说我
0: 不回家，
1: 我可能过两天才放假，没有会回的，但是说可能没这么快，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假，反正就快了吧，然后呢其实已经买好机票，然后就飞回去了，
0: 然后也是想给父母亲一个惊喜哈，看到他们那种开心的笑容，然后那种心情我们也会被他们传染，也会觉得非常的快乐哈。
1: 然后当我妈这个在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啊，就不经意间，因为我们家还不是说就是要敲门要开门那种啊，就是她就是在生活里面随随便便的路上，然后我就会看到我，然后在路上看到我的时候特别清晰，
0: 她都没有揉揉眼睛不敢相信吗，是不是我老花眼了，
1: 后来她就习惯了她说我姑娘就是会给我这种惊喜，所以我也习惯了
0: 就突然的惊喜哈。很多人看完这样的故事之后呢非常的受感动，勾起了网友的一个思乡之情，比如说有的朋友或者网友他就说我也想回家了，想吃妈妈包的酸菜馅饺子南果梨，看看秋天的风景。还有的朋友呢怎么说呢，他说看完这个故事不行了，我也想回家了，我要去隔壁找一下我妈
1: 回娘家要回一下哈，
0: 证明住的比较近嘛，回隔壁就能找到妈了
1: 那我觉得这个挺幸福的，这将来就是有生孩子啊什么的哈，还能帮衬一下哈。对，很多的网友就是都很贴心的哈，就把自己想妈妈这个事儿给说了。
0: 对，
1: 前两天也听到一个朋友说半夜4点钟给他妈打了个电话，然后呢他妈吓坏了，因为4点钟嘛，是不是，
0: 而且什么事情，
1: 对，而且像老人家一般都睡得比较早，第二天早上他妈6点多就给他打了回过电话过 过去，然后他们就提到这个事情，就说你干什么呀，孩子怎么了？他说没事儿，妈，我就想你了。我说你这孩子有点没心啊。我说你四点多打电话，妈一定吓一跳。
0: 是啊，而且多冲动啊，四点多想妈了，突然收拾行李就回家了，哎，还挺押韵的。那我很多网友呢都在晒图，他说那我看了这个新闻之后我也回趟娘家吧，虽然我刚从娘家回来。你说气人不气人？
1: 哎，
0: 就娘家住得近，想回家就回家，想找妈就找妈，是一件太幸福的事情。
1: 对，还有网友晒出了他这个回家的路线图，
0: 总共每5分钟、
1: 哦、
0: 啊，2分钟
1: 啊，2分钟步行544米。
0: 就是妈妈就住在他隔壁斗。
1: 哎，我跟你说，我们家就是我们那是一梯两户的，我们家对门住的就是那个叔叔阿姨，然后他的孩子就住在我们楼上，就特别近。就他想他妈的时候，然后他直接就下来，甚至孩子有的时候就直接扔给他妈他爸管。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个你们下来这是干嘛呀，要去你妈家呀？他说哎呀，我现在要去我妈家吃饭呢。
0: 好幸福、啊、
1: 对。然后就你想你下班拖着一身的疲惫，然后呢你就准备去就是回家吃饭的时候，你下了班了之后，然后呢你发现人家从24楼下来了，然后到他家里、到他妈妈那儿去了，然后就是说我就在电梯里看着他的时候，那一幕真的是，其实你看很多的网友也就是说这个国庆期间啊，也是利用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假期回家了。那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哈，你们上一次回家的时间又是什么时候呢？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各位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2: 导演，压力跑了。
1: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2: 导演，都没有了。
1: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2: 导演，我在。
1: 你是？
2: 我是快乐呀。
1: 快乐。
0: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3: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4: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21。
3: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5: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3: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6: 哎，做人别那么累。
7: 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8: 一起快乐。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心雨，
1: 我是铁油。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好多好开心幸福的消息，比如说天气晴朗是幸福的消息，机票跳水打折是开心的消息，还有呢就是小朋友放秋假也是一个让大家非常快乐的消息哈。
1: 对，刚才这个心雨姐姐还在那儿用福州话讲什么7K我是不是还在说，
0: 哎呦，这已经会说福州话了，
1: 就意思说呢，我们休假的时候，我们出去晒太阳。你反正就外面也挺堵的，你不然的话你就在家洗洗涮涮。知道我喜欢在家干活。
0: 我其实是对你的一种尊敬。我觉得铁莹的人设，他就是个那种很贤惠、很能干。天气一晴朗，他第一个想的就是洗洗晒晒、干家务。
1: 对，把他家衣服都给我送过来，
0: 然后我才有空出去晒太阳。
1: 就把所有的快乐都是建立在我的快乐之上啊！
0: 哎呀，想想还是挺快乐的。
1: 哎，你说就是很多人哈，就是。你说就像心雨姐，你说她懒，她也不懒，是不是？她能出去这个去露营啊，去干嘛的？你说她
0: 是露营是一点都不懒。
1: 对，你要
0: 带水果呀，带装备呀，
1: 是是
0: 对呀、
1: 啊，对，其实是可勤劳的一件事。但是你要真的让她在家，就比方说这个做饭啊什么的，就是她就挺头痛的一件事。在外面做饭怎么着都行。
0: 哎呀，这么一说，其实你给我的人设也还不错，我挺满意的。
1: 很多的这个像上班族哈，这个忙家务。
0: 对，
1: 这些很多朋友其实做饭都是一件觉得挺累的一件事儿，
0: 可不吗？有的你说6点6点半下班，路上一堵到家7、8点了，
1: 对呀、
0: 然后再做饭再吃晚饭就很迟了。
1: 所以就刚刚就说了嘛，你看我在电梯里看到一个就住楼上楼下的这个孩子和妈妈这种关系，你说多好啊？
0: 对呀、多幸福啊！
1: 对，就因为这个事儿哈，我觉得很多的年轻人他做了一个啥事儿呢？他做了一个一周的备餐。就是啥呢？比方说你像趁着周末啊，出去玩啊，抽出时间来，然后一次性的做好一周的这样的一个饭菜。
0: 哎，还挺多人这样的。
1: 对、然后呢，这样的话你就不耽误你其他的时间出去玩或者是工作了，然后分装放进冰箱里，然后工作日呢你就拿出来加热吃。

0: 一下，特别的省时省心还干净。
1: 嗯，那做一周的备餐到底好不好呢？其实我也做过一周的备餐，在网上学的，比如说有些菜该捞的捞，然后该煮的煮，然后饭蒸熟了，然后鸡排比如说煎好了，一餐一餐的分好，放到冰箱里冷冻起来，等你这下班回去很迟的时候拿出来微波炉一加热，就几分钟就能吃，就非常的快，非常的便捷。但是也有人的人说一周备餐会不会对健康有些影响，就有一些菜它会不会有一些亚硝酸盐，吃多了对身体有没有影响，就这也是网上争议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哈。
0: 就是我个人觉得哈，就是说米饭这类的我还觉得挺能接受，因为他们就是说这个健身啊这种达人们啊，都喜欢把这个米饭冻在冰箱里。
1: 对，
0: 因为
1: 它会产生一个抗性淀粉，
0: 对，它就不会像那个我们直接吃的那种米饭，
1: 对，
0: 就是、那么饱腹感那么强，或者是说
1: 它抗性淀粉就会
0: 甜分
1: 相对的稳定你的这个血糖嘛，就不会血糖起伏那么大。
0: 那所以说你看把它放在冰箱里又方便又省事儿，我用平时你说我爸就老说这种话，我爸说怎么着我焖饭我还一次给你吃多少焖多少，我焖一锅大家都能吃，吃不了那就冻上呗。对，因为我爸就是这种习惯。
1: 对，有的人就喜欢就多做一点放冰箱冷冻起来，有的呢就喜欢现做现吃，但是就是有的人他不满足这样的条件嘛，就像我说下班很迟回家了，再去买菜洗菜做饭等吃饭时都8-9点钟了，也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哈。所以现在很多上班族呢都流行用这种一周备餐，周末呢挑一个时间去采购，去菜市场或者去超市，把这一周的饭菜都买回来，然后回去洗吧洗吧，切吧切吧，煮吧煮吧，炒吧炒吧，装吧装吧，冻吧冻吧，然后就完成了一周的备餐了。
0: 今天你是吃先上身了是吗？今天就不管是聊的啥内容都特别押韵。
1: 不止今天，随时随刻你跟我聊吃的话题的时候我都会比较的兴奋。
0: 有指向性的是吧，
1: 标志的标志吃货一枚啊。
0: 那你平时这个就是平时吃饭吃菜啊，你现在会就是也会动经常动吗？
1: 会啊，
0: 会经常动。
1: 会啊。
0: 哎，你我跟你讲啊，就是很早以前就是因为家里人手不够的时候，请过一个阿姨。然后呢当时就是煮了一锅就是肉。然后这个阿姨第二天就把这个肉就倒掉了。然后
1: 好可惜啊。
0: 我就会跟她讲，
1: 你怎么没打个电话叫上我呢，以后就吃不完。
0: 那个时候可能还不太认识你。对。然后呢我就问这个阿姨，我说阿姨，我说你怎么都倒掉了呀，她说哎呀隔夜的饭菜不能吃了。她说你别说是我了，就你别说是你，连我们老家的我们都不吃这些剩
1: 阿姨还挺讲究的哈，
0: 特别讲究。然后我会发现哈，就是因为也在其中换过不少阿姨。就每基本上都很讲究，他们对这个饮食都非常的关注。甚至哈，就是我爸妈会把这个米饭冻在冰箱里这个事儿，阿姨就会指点一下，她就说哎这个
1: 不建议，
0: 对，这绝对不行。她说但是呢勉强中还是可以接受，但是如果说你把蔬菜冻在冰箱里，他说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吃的。你至于你，我管不了你，是不是？但是你吃我就是给你建议，但是你给我是不吃，我认可饿着这顿不吃了，你们吃吧，我不吃了。他不吃，他说为啥？他说你看啊，不少人就觉得可能是说饭呢、或者肉啊，可能更不健康。但是备餐当中的这个蔬菜类，它的这个亚硝酸盐，它是主要的来源。所以就是一句话，风险源头集中在蔬菜上。
1: 对，所以网上很多的朋友都在争议说备菜里面亚硝酸盐多了，吃了会中毒会致癌，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刚才婷也说了哈，在这个蔬菜里面它的亚硝酸盐风险是比较多的。那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专家针对这样的话题是怎么解答的哈。
0: 像这个亚硝酸盐哈，这本身它是没有危害的哈。那像蔬菜类啊，这个切制或者是说加热啊烹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这个植物的这个细胞壁啊是被破坏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亚硝酸盐呢就会从这个蔬菜当中流出来了。那如果说在这个室温条件长期的这种存放条件下呢，或者是说冰箱冷藏条件下存放的时间有点久了，你这个亚硝酸盐呢就可能会被这个亚硝酸盐的这个叫什么呢还原菌还原为亚硝酸盐类。对吧。
1: 所以呢就亚硝酸盐它存在明确的一个剂量的阀值，成年人单次摄入0.2到0.5克可能会引发这种高铁血红蛋白急性中毒，出现头晕恶心啊，或者指甲发紫啊，嘴唇发�紫这种症状。如果一次性摄入3克可致人死亡。所以这个听了还是挺严重的，但是大家也不要过度紧张。专家呢打了个比方，要一次吃掉几十公斤

0: 存放过的剩菜才可能达到这个中毒的标准。家庭场景真的要当心的是，不是一次性吃中毒，而是我们长期少量反复摄入这些亚硝酸盐呢，进入胃里，在胃酸的环境下呢，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生为亚硝胺。那而亚硝胺呢，它会潜在一些致癌的因素了。所以就专家也提醒大家，就是也不用过度的紧张，一次性吃大量的会导致我们中毒，但是平时如果每次都有少量的积累，对我们身体健康也是有一定危害的哈。
1: 嗯，这是有一定的危害的，就是说你每次的这个吃的剂量不高，但是你还有一种就是这个你的储存不当，所以说你会产生这一类，对不对？
0: 对。
1: 那现在很多人啊，你别说很多人，就我吧，我前两天我都在网上买了好多那个高端的那个所谓高端的，就是什么钛的，就是现在
0: 什么钛的杯子，
1: 对，
0: 钛的锅，
1: 现在买锅太贵了，买了一个就是那个亚钛的这个饭盒，这个饭盒就是那种封闭性的比较强嘛，像我们切个葱啊什么都能往里放，蔬菜没吃完的或者生的也都能往里放，我觉得这个封闭性可能会比普通的这保鲜袋好一点吧，然后再加上钛啊，现在最近比较流行比较火嘛，所以说就是挺昂贵的一个价格，它的价格也不低哦，便宜点的话就是不是纯的，可能几十块到几百块，纯的你想想一个水杯都能
0: 就密封性相对比较好一点哈，
1: 可能会相对好，但它多数的上面都是塑料的。因为你这个如果都是钛的，没办法叠加嘛。你这个如果上面是塑料的，它封闭性就会更好。你像我前几天就做了一个这个紫菜包饭，然后呢，当时我不可能一次性我就做一条，是不是？做一根是吧？我肯定是差不多做了那一袋里面有十根嘛，然后我就差不多做了十张纸，然后就是切完之后我就放在那个保鲜那个盒里了。差不多第三天吧。我拿出来吃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封闭了，然后第三天的时候我就发现它已经发硬了。
0: 你是放在冷藏哈？
1: 对，冷藏没有动起来，三天嘛，米饭我觉得还可以吧，其实吃起来的话呢口感是很差的
0: 啊，
1: 而且我是买的那种保温饭盒，还给它就是都封闭好的，我感觉的密封性是很好的了，甚至说温度都基本上没怎么变化，但是三天以后这个我的口感是很差的，
0: 口感就不行，
1: 对
0: 对。那专家也说了，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亚硝酸盐啊，或者这那个亚硝酸胺呐、它可能存在着蔬菜当中比较多，而且是保存不当的情况下，那专家说新鲜的肉啊，你去炒、去炖、去煮啊，它不会产生亚硝酸盐，就所以刚才你说你的阿姨把肉倒掉，其实是蛮可惜的，
1: 真的。
0: 但是需要区分的是，如果像腌制的加工的肉制品就不一定了，比如说培根呐、火腿呀、香肠啊，这种是经过加工的，按照国家的标准呢，生产过程当中呢会适量的使用亚硝酸盐，主要的作用就是护色和防腐。所以呢，如果是新鲜的肉，大家如果放在冰箱冷藏冷冻的话呢，产生亚硝酸盐的几率是比较少的，所以大家也不要听到剩菜剩饭就一下子都觉得有亚硝酸盐，全部通通倒掉哈。专家有说了，冷冻的这个肉类啊，新鲜的肉类做熟了以后冷冻放在冰箱可以存放一段时间，如果是蔬菜的话呢，就不建议大家隔夜，因为隔夜的蔬菜呢会产生少量的亚硝酸盐，如果你长期的反复的摄入，就会对身体健康存在一定的风险了。
1: 所以说今天想问问大家哈，你有没有说一周备餐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呢？那如果说有，那平时呢一般会准备哪些菜品在备餐啊，或者说存放啊、加热，这种很多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小妙招，也欢迎大家哈来说一说你一周备餐最大的优点和风险到底是什么。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如何分财产，在古代重男轻女，女儿是不是什么也分不到呢？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在古代女儿也有财产继承权。南宋一唐律规定，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何得男之半。父母去世的时候，如果女儿尚未出嫁，她可以获得儿子所获财产份额的一半，作为以后的嫁妆。如果女儿已经出嫁，就分不到啥了，因为当年出嫁时已经置办过嫁妆，不能再继承财产。如果是没有儿子的户籍家庭，未出嫁的女儿最多可以继承全部财产，已出嫁的女儿呢，可以继承三分之一。为了保护女儿的继承权，户籍家庭一般会提前招个赘婿来支撑家门，防止死后被吃绝户。我们以上所说的财产继承原则都是法定的继承顺序，也是一般家庭的继承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可以打破这种顺序的，那就是遗嘱继承。在宋朝，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私有财产权的观念日益凸显，人们在处理遗产分配的问题时更加尊重个人的意愿。宋刑统规定，若亡人遗嘱正验分明，并依遗嘱施行。宋代的

0: 遗嘱继承一般只限于互决家庭，非互决家庭除非儿子有生不养等不孝行为，否则遗嘱也不能剥夺其继承权。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是防止男主人晚年老糊涂，被妻子或小妾忽悠，故意冷落某个儿子。电视剧《知否》中也表现了宋朝遗嘱继承的法律效力。顾廷烨的外祖父是扬州的一个大盐商，非常富有。外祖父没有儿子，去世后白家宗族的侄子们要继承他的遗产，但是作为外孙的顾廷烨最终凭借外祖父的书信遗嘱继承了全部财产。当顾廷烨在葬礼上拿出这一份书信遗嘱时，受到了当地知州和乡绅的认可，可见《知否》的作者是做了一定的历史功课的。
1: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2: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1: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3: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1: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3: 哎，做人别那么累。
4: 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5: 一起快乐。

0: 下班路上我们一起快乐，感谢大家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901左海之声。
1: 正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今天和大家聊了一下哈，就很多人因为上班族啊，忙家务的朋友呢，都爱上了一周备餐。喜不喜欢一周备餐呢？你备餐的话都会备哪些菜呢？你有没有什么一周备餐的一些小妙招、小技巧？就比如说吃的，又方便，然后又健康的方式哈。那刚才也和大家来这个探讨互动了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很多朋友说了他的一周备餐的一些心得。
1: 小婉说了哈，我一直是坚持一周备餐。他说一般呢会这个什么酱牛腱子呀，
0: 好吃。
1: 还清炒藕片。烤南瓜，南瓜还烤吃的。
0: 烤南瓜哈，我们一般都是蒸或者煮。
1: 那你烤南瓜应该会很甜是不是？它糖分会高点。他说搭配杂粮饭，那个杂粮饭就很健康。
0: 对。
1: 他说我的健康小妙招就是饭菜做好，然后摊开快速的散热。两小时内呢就会分装封闭。不要滚烫的时候直接进冰箱，加重冰箱的负荷，还容易这个也滋生细菌。他说我像绿叶菜我是坚决不提前煮的。最多呢是提前洗好了然后沥干，放到这个保鲜袋里。他说我的工作日是现炒的，尤其是这个下班不用纠结吃什么。然后
0: 呢方便哈。
1: 风险最怕的是一盒反复拿取没吃完的时候就会部分的会有这个污染掉。
0: 我觉得他还是就是做的比较细致的，
1: 比较细致的。
0: 对。老周他说没有一周备餐的习惯，家里老伴儿肠胃偏弱，总觉得放几天的饭菜不管冷藏还是冷冻新鲜度还是比不上现做的，最多提前一晚备好第二天的食材。其实有条件的话呢，肯定是这个现炒现做是最健康最新鲜，
1: 是是是，
0: 而且口味也是最好的哈。
1: 没错哈。那你再看我们小青菜说了他说我每周是固定的备餐的。这些人都喜欢备餐，是
0: 上班有的时候真的没办法。
1: 他说这个菜呢平常是做香菇滑鸡
0: 好吃，
1: 杏鲍菇炒肉片
0: 好吃，
1: 还有这个蒸红薯
0: 好吃。
1: 他说他有备餐有一些建议，他说一餐一份独立的保鲜盒分装不要一个大盒子来存放。那如果打算呢存放三天以上你直接冷冻。不要一直说放冷藏，那吃之前呢也是充分的加热到这个滚烫不只是温热就行哦。你看有平时哈我在冰箱里拿出来的牛奶啊我一般都会在那个蒸锅里面给它加热一下。但是我因为我时间比较赶，比如说我上班早上出的比较早起的比较晚，我就会就是蒸的那种就是时间会比较短，
0: 就没有那么滚烫温热。
1: 对，它基本上就是能够直接入口的。
0: 但是如果是鲜奶的话问题不大，因为有很多人的鲜奶从冰箱拿出来直接吃。
1: 它不是那种鲜奶啊，就是平时我们喝的那种
0: 袋装的或者包装的。
1: 现在都是纸盒包装的那种嘛。
0: 就其实你的肠胃如果、
1: 没啥问题的话
0: 没问题的话你就冰箱直接拿出来喝都没有问题。
1: 所以说应该还好是不是？
0: 没问题的。小青菜他说每周日固定备餐，菜品常这个刚刚说过了哈。另外橙子妈妈他说偶尔备餐，炖萝卜、牛腩、红烧鸡腿。他说我有一个小技巧，就是你备餐的时候呢优先选择瓜茄类、菌菇类。

0: 茎类，他说这类蔬菜的亚硝酸盐含量低，比绿叶菜更适合提前制作、哦、你看都是有生活小智慧的人，
1: 对，他给我们、给了我们一些建议、啊、
0: 对，
1: 就把他平时这个有备餐的这些经验都跟我们提前分享了一下、我们也欢迎大家哈，就有一些经验的话可以、可能我们不一定能看得明白，但是你点我们一下我们就知道，哦，原来这里是不可以这么做的啊。你像刚才我们、小芹菜他说的那一点我就记住了，他说这个如果说三天以上
0: 放冷冻
1: 冷冻

0: 就是要滚烫嘛，要热开了，是不是？你看刚刚我就想说牛奶的是不是如果没有热开行不行？嗯，
1: 那你没有热开的话，你要喝完；你又没有热开的话，然后你再放回冰箱，那就
0: 对，
1: 就
0: 会自行洗。我只要是就是有。就是粘到这个筷子啊什么的啊，
1: 就不会再放回去哈。你也是比较讲究的。阿哲他说呢，试过一次一周备餐，后面放弃了。他说菜反复加热以后，感觉口感不太好，营养感觉也会流失一些。现在呢，就是尽量简单的现做一些。
0: 你看就是。我们平时去饭店啊，我们自己吃饭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哎，我们到底要不要吃预制菜啊？是不是？
1: 我们可能一般很少会点预制菜。
0: 对，我们到那儿了之后，就很多人就说，哎，不要点这个，不要点这个，我们就比如说点个西红柿炒蛋都行。但是你看，这人家至少是人家
1: 现做的，
0: 哎，这亮堂厨房，咱们看他现炒现做的。你要是你要炖个红烧牛肉什么的，那不用问了，那有半个小时他也炖不出来这个味儿，对不对？那肯定是预制菜。所以很多人，咱们自己出去吃的时候，都会选择说我们。基本上不要这样，所以很多人
1: 不是咱们在家里的都吃预制菜的，咱出门花钱还吃预制菜啊？能不能对自己好点儿啊？咱冰箱里全是预制菜冻的，
0: 你看是不是，
1: 但有的人他就不会预制，好像刚才这位朋友就说过了，
0: 对，
1: 试过一次放弃了，觉得口感不好，他也觉得营养可能也没有那么保留的那么全，所以他就不再做备餐了。
0: 是，你看我们刚才就给大家分享了四个这个听友的这个留言，就三个听友是有很有心得的备餐的这一点哈。但是有一位听友就是说他试过了，但是他放弃。就像我刚刚说，我做紫菜包饭之后，我发现三天之后，他口感就完全变了，就直接就倒掉了。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想法和这个经验，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九零幺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分享起来。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3: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4: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3: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5: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3: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5: 哎，做人别那么累。
0: 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6: 一起快乐。

0: 夜幕已经降临了，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和我们一样在感受这两天的快乐时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这一周只要上三天时间又可以休息一天了。
1: 今天我就被一个人问住了，他说，哎，你说为什么这两天的班还要让我上呢？你说要是两天的班要是不上的话我们连续休，我说你都不用来了，我说你不用来了，
0: 想的太美好了。我觉得已经很快乐，上三天又可以休一天了。
1: 对，然后其实我跟陆星有聊这个话题，我说我觉得如果说让我就是一周上完之后休两天，就是正常的这样的上班，我说我觉得都没有这样的快乐。
0: 对呀、
1: 我说你让我补假我都很开心，因为 我补两天，我补三天假我就可以休两天，然后我又上两天我可以 就补三天假，
0: 所以明天就是你开心的补假日期了。对吗？
1: 不是的，明天我要上班来。
0: 明天其实就是补假呀，因为明天是星期六嘛。嗯，
1: 对，但是
0: 星期六你要
1: 我要补的之前的假。对
0: 对啊，就补之前的假。
1: 我爱上班，上班爱我。
0: 上班快乐是不是？
1: 快乐，很快。
0: 微信公众平台上之前刘老师发了两个图片，都是美丽的秋景，可能之前我们说到了那个闽江公园，树和秋景非常漂亮的景色，他也顺手发了两张哈。还有 MC 我们的老朋友，他说潜水一个小时了，冒个泡，早就该冒泡了，我们都想你了哈。
1: 今天没有听到这个老听友的一些这个互动是吧？
0: 对啊，新听友有哈。
1: 对，老听友其实有，阿泽刚刚不是也跟我们说他不备餐的嘛，是不是？那我们看看哈，我们还有个老听友啊，山野他说了啊，坚持有备餐是快两年了，这我怎么看起来像坚持备孕快餐，
0: 备餐备餐、
1: 菜品啊，土豆炖鸡肉、
0: 哎呀，想起了咱东北的小鸡炖蘑菇，
1: 哎，对，它是清炒西葫芦，还有这个蒸山药，哎，那清炒西葫芦，
0: 我觉得他们这些饮食好健康，你有没有觉得？
1: 而且我觉得就是
0: 都是什么蒸啊、煮啊，没有什么油炸呀、那种就是就吃了对身体不是特别好的那种食物哈。
1: 因为配合你嘛，你就是这种风格，是不是？是不是你就这种风格？
0: 你们看到的风格跟我实际上回家的风格可能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出入的。
1: 我不太信。我跟你讲，我看到的是什么？就走廊里哈。他不是啃玉米，就是啃山药，要不然就是
0: 啃南瓜
1: 啊，就是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回家就不一样了，
1: 押韵上
0: 了，大鱼大肉，对啊，押韵上了。那他说他有个健康的小贴士，他说分装保鲜盒一定要清洗干净，晾干，然后不要带生水，他说生水容易让食物变质，冷冻的备餐菜呢最好提前一个晚上移到冷藏里面缓慢解冻，不要常温下放置解冻，优点是方便控制减脂，风险就是密封如果没做好的话冰箱会串味儿，还容易交叉感染。
1: 哎，他说的这几个点哈，
0: 很细节，
1: 第一个点是不是就是一定要晾干，不能带水。我跟你说哈，他说的这个晾干我就很有疑惑，在我们北方还有可能，就是在南方我跟你讲，就这个碗但凡在这个
0: 不容易干，是不是？
1: 是不是室外晾一个晚，就是在空气当中晾一个晚上，我觉得各种昆虫，
0: 我觉得
1: 动物都会跑爬。
0: 就是你没有时间晾的话，没关系啊，拿那个厨房纸或餐巾纸把那个生水擦

0: 吗？
1: 那
0: 当然可
1: 以
0: 了。那它还是有水，那个晾干还是真的
1: 擦干肯定擦干就没水啦。那个纸巾干干的，擦得干干的就没水了。
0: 你就会用什么样的厨房纸吗？还是
1: 厨房纸啊，或者餐巾纸都可以、啊。
0: 餐巾纸，我是这么想的，我是有看到过别人就在那个纸，就是在那个饭盒里面铺上一层的纸。
1: 哦、
0: 但是它那个纸肯定是有特殊的
1: 吸水的那种。
0: 那这种应该我去网上怎么找？厨房用纸，它就是那种厨房纸了，它还不是。
1: 你搜一下，它会出来相关的。
0: 回头找一找哈。
1: 对，
0: 你看这个生水容易让食物变质，所以说我们要把它晾干。但是我跟你讲，我家哈，昨天我还看到一只超大的大蜘蛛，就是我说怎么会有这么多动物呢？就是但是就是蟑螂啊什么的，我觉得我还都接受了。有一只，
1: 那我跟你相反，
0: 拳头大的大蜘蛛
1: 哦，那是够大的。我是很怕蜘蛛，但蜘蛛是益虫啊，它
0: 我知道是益虫，所以说
1: 那蟑螂的小强就我就。
0: 你小蜘蛛啊，我可以就是
1: 太大了是有点吓人，
0: 想办法驱赶你，
1: 特别那个爪子，
0: 它那个爪子一张开就有我一个拳头大。我跟你讲，我当时我就问了豆包，我说你跟我说我怎么办，他说你把它赶出去。我说他爬的比我都快，
1: 他要把我赶出去了。
0: 我说我要拿
1: 是吧，我经常在家里也会被蜘蛛追着跑啊。他如果跑我不敢碰他，
0: 所以后来
1: 我就他就跑，然后我就往更离他很远的地方躲。
0: 我就拿着一个，他刚好是躲在那个柜子那个缝隙那个地方。后来我就拿了个保鲜膜把这个柜子给他封上了。我也是人才。然后
1: 所以你
0: 我就是等他就是说稍微稳定了，他情绪稳定了，空气稍微没那么新鲜了，我到时候看看能不能拿个罐子给他，就是或者什么罩
1: 装起来，
0: 然后
1: 拿个垃圾笨斗把它铲一下，
0: 放出去，不知道他能不能缓解。
1: 这就是你不备餐的原因，就会有一些小昆虫哈。
0: 不是，我是怕我晾在那儿的东西，就是晾干了，你认为是晾干了，结果其实第二天蟑螂爬过了。对，我就
1: 会有这种。那肯定下次再用之前都要洗的呀。但是你
0: 说，所以我要装东西啊。
1: 那就擦
0: 干，
1: 听我的，就用厨房纸或者餐巾纸擦干就没问题了。小燕的小厨房，你看听这名字就是喜欢这种做菜的哈。他说有备餐的习惯，经常做卤鸡腿、花菜炒肉片、杂粮饭。他说，我有一个建议，备餐的时候呢，肉类可以一次性的卤好，然后分装冷冻。蔬菜呢，尽量控制冷藏的时间，冷藏存放的时间不要超过48小时。
0: 两天哈。
1: 但蔬菜其实绿叶菜我们是不太建议大家过夜的哈，
0: 就是你要把生的放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是不是？
1: 对，生的可以。对，
0: 炒个蔬菜其实快吧，是挺快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真的不爱出去吃，不是因为我就怕花钱，或者觉得外面的这个比较干净怎么样哈。我是觉得就是如果说啊，一旦出去吃，非常的浪费时间。
1: 对，
0: 我炒个菜，我就两三分钟就结束了。
1: 出去吃就是又花钱
0: 又
1: 花
0: 时
1: 间，
0: 很
1: 还有一些这个食品安全隐患，然后。是吧，自己做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
0: 没错，做的主要还好吃。
1: 哟好不好吃不是我们来评价的吗？好，小丹，改天我们要品鉴一下，带上我们的小丹一起去铁鹰家品鉴一下，再来告诉大家铁鹰的手艺怎么样。
0: OK OK。
1: 铁鹰不知道做菜怎么样，洗洗涮涮还是可以的。你继续看这个叫做阿美的朋友，他说不备一周的餐，最多备两天的量，心里总不踏实，不敢把熟食冷藏放太久。这是阿美哈。云朵也有他的这个备餐建议。他说每周都备餐，比如说牛肉啊、玉米啊、还有木耳啊。他说分装的时候呢，不要装太满，预留一点空间，冷冻之后它食物会膨胀，保鲜盒不容易变形漏汁儿。冷藏存放，他说一旦超过72小时就不建议大家吃了。
0: 我在这里给大家说说我那紫菜包饭，真的3天也封闭性非常好的，然后都
1: 口感都不好，
0: 口感都真的很差了。大家真的能放第二天，我觉得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啊。来，再看到平平，他说了偶尔备餐吧，只是做一些肉类，或者是根茎类的蔬菜，它方便是真的方便啊，但存起来这个时间你真的要把握好啊。对，
1: 今天和大家分享互动的话题就是关于备餐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上班族啊，或者有一些人工作特别忙啊，那习惯性的比如说挑个周末买很多的菜，然后呢煮好分装好备餐，放到冰箱里冷冻起来，然后下班的时候呢回去热一下，微波炉微一下，吃起来就比较快。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备餐的习惯？如果你有的话，那你平时是怎么备餐的？你觉得怎么样备餐吃起来口感相对又比较好，还健康还卫生哈？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微信公众平台上就有很多朋友跟我们来说关于备餐这件事情。我们刚才也看了很多大家的微信，有的人有习惯备餐，有的人不习惯，喜欢现炒现吃。你看钟叔就说了没有备餐的习惯，更偏爱现做现吃的，吃得更新鲜更安心。
0: 对，然后你发现没有，就是现在啊，这个餐饮店也特别

0: 抓住这个是吧，大家的这个就心里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1: 嗯，
0: 对，很多就是现在就是什么亮堂厨房啊，就现炒现做，
1: 嗯，
0: 啊，像一些什么大家都知道几号食堂啊，几号食堂，
1: 嗯，
0: 是不是？还有一些甚至有一些就是本来是一些小炒店，然后直接就给大家开出来那种就是现炒现做的那种感觉的，
1: 嗯，
0: 就一些亮堂的地方
2: 锅气
0: 啊，然后直接，
2: 嗯，炒出来的菜带锅气哈，
0: 就什么碗啊，就直接盛好了那些菜，然后让你现点，
1: 嗯，
0: 啊，那种感觉真的特别棒，就是你感觉你吃的特别安心。
1: 嗯嗯，阿丹就说了，他说偶尔备餐，嗯，特别是肉类备的比较多。他说我觉得最大的风险是这个青菜。他说如果青菜放在冰箱里时间冷冻的话呢，会产生亚硝酸盐，可能对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影响了。
0: 嗯， 嗯，对，我跟这里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也是刚才我们听友提醒的，说做熟了的这个熟食啊，
1: 嗯，
0: 这个在常温下放置啊，千万不要超过2小时。
1: 嗯，
0: 他说这一步是预防那个细菌繁殖很关键的一步啊。
1: 嗯，
0: 其实我当时也是，我当时做完的一个就是预制，其实我最近做的预制菜也就是那紫菜包饭了，
1: 嗯，
0: 所以反复的用它来讲，我当时就是因为它是米饭是热的嘛，但是米饭其实你想紫菜包饭它包完了之后其实也就凉了，但是我还是在室外放了差不多将近2个小时
2: 啊，不超过2个小时都可以，
0: 不超过。
2: 但针对这个室温就要不要存放食物2个小时这个事情，
0: 嗯，
2: 我其实搜过什么某包啊，
0: 嗯，
2: 某 sick deep sick 什么，
0: 嗯，
2: 我确实有搜过，因为以前不是要值班吗，
0: 嗯，
2: 从中午一直直到晚上7点嘛，
0: 嗯，
2: 所以说晚饭我就中午带出来，
0: 嗯，
2: 然后我就问豆包这样健康不健康，
0: 嗯，
2: 然后他就说了如果食物在室温下常温下放2个小时的话容易滋生细菌，
0: 哦，
2: 然后从那以后我就不敢再带饭了。
0: 哦，
2: 嗯，
0: 本来是，哎，那如果放在保温饭盒里呢，
2: 他也说到了，我也问到这个问题了，保温饭盒看它的保温的温度，
0: 嗯，
2: 如果保温在就是温度不是很高的情况下，
0: 嗯，
2: 比如说40度、50度、60度左右，
0: 嗯，
2: 这种温度也很容易滋生细菌，除非它的温度比较高，
0: 嗯，
2: 可以保温时间长一点。
0: 那哪有保温饭盒可以那么高的？那个闷烧什么那个杯
2: 也不太
0: 行。对，
2: 所以就是，嗯，保温饭盒可能如果40、50度、60度的话，2个小时以后可能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
0: 哎，那你看，
2: 容易繁殖一些细菌。
0: 其实我们那个就是老辈人很小的时候啊，他们就是那种盒饭嘛，
1: 嗯，
0: 打就是那种。304不锈钢的那种饭盒，
1: 嗯，
0: 或者铁，可能还是铁饭肯定不是，
1: 嗯，
0: 应该不是。然后就是当时不就是每次就是在从早上从家里带的饭，
2: 对，
0: 然后等到了这个中午的时候，在他们那个什么单位的那种什么高压炉叫什么，
2: 哦，如果再加热是可以的，
0: 它哦再加热就可以，
2: 对，再加热
0: 细菌就会被，
2: 对对对，就煮熟以后是可以的。如果是常温的情况下，
0: 嗯，
2: 超过室温的情况下，就超过2个小时，它可能会滋生细菌。你再吃的时候最好把它再加热再烧开。对对对，
0: 嗯，好的，其实你看也是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心得，
1: 嗯，
0: 那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901做爱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告诉我们更多的心得。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3: 一起快乐。
4: 下班路我们一起快乐，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大家好，我是心雨。
5: 大家好，我是铁油。
4: 今天和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说，有没有备餐。我们说的备餐就是把菜都买回来，然后洗好煮好放到冰箱里冷冻。
5: 对对对对。
4: MC 发来一个，他说他昨天有备餐，发来一个图片。哎，怎么退回去看一下他图片。我看他冰箱里备餐的是鸡蛋，还有那个新鲜的蔬菜，然后那个放在冰箱里，其他还有两个碗看不清是什么。
5: 你家的冰箱太干净了。
4: 对呀、很整齐，
5: 没有，
4: 非常整齐，那就是现买现做。
5: 对，他就是我给大家说说哈，他左边可能是有一个，就是可能是备餐，然后用保鲜膜包好的碗是挺大的啊，然后下面也是两个这个不锈钢的这个碗，还有个盆，就是也看得出来是备餐。然后呢，右边就是个新鲜的鸡蛋和蔬菜，就说白了，他的鸡蛋和这个蔬菜都是新鲜的，他没有做。对，
4: 没有
5: 这个备餐，我觉得没问题啊，
4: 没问题。经过两位专家的评定，可以。
5: 但是有一点哈，
4: 假装
5: 要有一点，他这个盆有点大。这个碗他一次性吃不完，
4: 你怎么知道人家饭量多少呢？
5: 那可能那不是一个人吃。
4: 要换我来说这一个碗的话，撒撒水啦，
5: 你得一周能吃完。哎，也许人家不是一个人吃，对吧？
4: 也许那碗里装的是汤呢。萤火虫问早上的主持人是不是我们其中的一个？
5: 恭喜你答错了，
4: 这人真坏。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笑嘻嘻也说他有最爱的就是刚才听到的那首歌的歌手。
5: 对对对，这首歌也是特意送给你的啊。
4: 对，
5: 因为我就在这个找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到了，说哎，就我们的有个非常美丽的听友，他最喜欢听这首歌。
4: 我以为他不在呢，没想到听到这首歌才
5: 马上就冒出来，是不是？没想到真行哈、
4: 然后再继续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他说舒华说我有备餐的习惯，海带排骨汤这类炖菜很适合提前做，建议大家呢小分量。

0: 分装一盒就是一餐的量，避免一次做一大份反复取用。
1: 嗯，对，你看就刚才就是说 MC 的时候就这样哈，就我觉得你不管你那个是海带排骨汤还是什么，
0: 你也建议他分装、
1: 就是、对，因为你看它都是大的盆，它只有两个不锈钢的小盒、嗯、但是那个盒也不小哦。哎，我要是我觉得一家三口
0: 热下一顿吃完就没关系，
1: 一家三口我觉得就不一定要分餐了吧，就是如果说还要去备菜的话，那得备多少的够一家三口一周的量。
0: 对，一般备菜我觉得就是
1: 个人是吧，
0: 个人
1: 是就偶尔有那么一次两次、
0: 比如说中午在单位不方便，那冷冻的到单位有微波炉微一下这种。
1: 对对 对, 对、
0: 嗯、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曼丽的朋友，他说每周备餐菌菇类搭配杂粮饭还有肉片，他说复热饭菜一定要保证中心温度足够高，微波炉加热可以盖带透气孔的盖子，这样受热均匀，避免局部还是凉的。
1: 嗯，对，你这个局部凉这个事情我是遇到过，因为就感觉好像太热的话、嗯、有点觉得就我没办法马上入口、嗯、有的时候时间比较赶哈、啊、就刚才说的就可能有些东西它是可以、嗯、偶尔临时的这种半热，但是有些东西一定要热透了啊、嗯、
0: 对。那刚才看了大家的一些微信分享，有备餐习惯也有吃新鲜的现炒现做的哈。我们今天跟大家的话题就是说这个备餐到底对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
1: 是
0: 不要一听说备餐有的人说有亚硝酸盐对身体健康这个有毒，也不能一刀切，科学备餐还是可以的。到底怎么样算是科学备餐呢？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1: 嗯，那我们专家也是跟我们提醒说、嗯、减少这个食材的这种室温放置的时间。没错，冰狗哈，刚才我们有说过这个事儿、嗯。那也是要做好一些密封的这样的一个分装，区分冷藏冷冻适用的一些场景哈。那比如说像这种复热的这个菜品呢，它保证其中的这个中心的温度啊。你刚才也有听我说哎呀扎个小孔啊什么的是吧、嗯、你看掌握这一套简单的操作呢，就能够有效的阻断有害物的这种一个生成的链条。
0: 嗯，另外呢，选择合适的食材是安全备餐的起点。专家特别提醒大家，从食材属性来看呢，叶菜、蔬菜这种亚硝酸盐它的含量相对更高一点，储存转化风险更大一点，根茎类瓜茄类还有菌菇类还有硝酸盐基本水平会比较低，更适合作为备餐、嗯、就是根茎类的菌菇类的适合、嗯、这种绿叶菜呢不太适合做熟了放冰箱冷冻哈。
1: 是的，你看这种备菜时啊、嗯、大家可以优选一些，就比如说备餐一些肉类呀，像叶子类的咱们尽量还是现炒现做现吃、嗯、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一定要把这个叶类蔬菜吧进行备餐的话呢、嗯、我建议大家可以烹饪熟了之后快速的冷却，
0: 嗯，
1: 就不要在空气当中吧继续放置两小时这种哈、嗯、那还有呢就是咱们说一定要注意分装啊，那这个速度是不是、嗯、两个小时之内完成分这个封存啊，那小分量的话呢，如果说大家就保存的比较好的话呢，我觉得取出来吃我觉得一点污染都没有了、嗯、不能说一点吧，没凡事没有绝对、嗯、是不是，我觉得可能
0: 就是意思就是大家每次分餐的时候一次就做你一个人一餐吃的、嗯量，
1: 对，
0: 然后呢吃完之后下次再拿、嗯、你不要一大份拿出来热完之后吃一半吃不完剩下一半再放回去冷冻，这样呢就会反复污染，就会对食品的这不仅是口感哈、
1: 嗯、
0: 对于这种卫生方面呢就有一定的影响了。
1: 对，
0: 如果一到两天之内呢吃完之后呢把食材放到冷藏，如果食材想食用三天以上的话呢，专家建议最好放到冰箱的冷冻层去保存，吃之前一定要彻底的加热，中心温度要达到70度以上才是安全的。就是大家专家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可以备餐，但是要科学备餐，就不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了哈。关于备餐的话题，我们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也和大家在实时的互动，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非常的积极的哈，来参与我们的话题。还有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呢，他静云就说了，他说坚持备餐土豆炖鸡块还有蒸山药、嗯、他说我的看法是啊，备餐可以省时间，但一定要选对食材、
1: 嗯、
0: 绿叶菜不适合提前煮熟，做好分装控温，兼顾方便和饮食安全。
1: 是，
0: 这也是做了功课的，知道哪些是备餐哪些不适合备餐。
1: 对，其实我通过今天大家这个各种听友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哈，我感觉说我好像也是真的是本来觉得自己分餐哈，不管是说口感怎么样、嗯、但我觉得自己做的还挺好的呢。
0: 嗯，
1: 但是今天听完大家的介绍之后，我觉得可能还有很多的听友给了我很多的建议，让我从中也是学到了很多、
0: 嗯、
1: 真的我们今天也收到了大量的听友哈，就说明啥呢，大家平时呢工作可能确实有点忙，
0: 对、
1: 对，然后呢可能就是吃饭这件事儿哈、
0: 嗯、
1: 又比较关注，就没有说在外面啊经常点外卖啊、嗯、或者经常出去吃。
0: 我想问你一下，如果在这种备餐和点外卖之间，你会选择哪个？
1: 我会选择点外卖。
0: 更热乎吗？

0: 或者
1: 相对现炒的更新鲜一点，
0: 真的是口感，我个人就是试过几次，然后呢我觉得也不是绝对，因为备餐它也有一个基础，还有一个基础步骤啊，和一个这个绝对的步骤，就是我觉得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做一些简单的，比如说把蔬菜洗干净啊，然后我们放到这个沥完水啊，给它放到冰箱里，然后
1: 那你光做一个蔬菜不行，肯定要做其他菜，时间就会变长了。
0: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啊，可能就是利用一些比较零碎的时间，去比方说去把肉洗了呀，或把肉沥下水啊，然后说再给它放冰箱里，就做一个一步一步的一些小步骤，你比如说哈，我早上的时间就比较有限，然后呢中午呢要去做饭，所以说我早上会利用一些闲暇的时间，然后去把这个菜品简单的给它，比如说切一下啊，怎么一下，对。但其实我之前是不太建议说，哎，先把这个菜品切好的，因为我怕一旦这样子的话就会影响到它的这种
1: 滋生细菌，
0: 对对对对。
1: 啊，今天大家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各自备餐的心得哈。
0: 对，
1: 其实一周备餐呢，是比较方便生活的选择，但是方便不能代替健康。所以建议大家备餐呢，一定要挑选合适的食材，及时的密封分装，正确的冷藏冷冻。吃饭之前呢，一定要充分的加热，把饮食里的这些小小的细节做好，来守护好我们的一日三餐的安全。
0: 没错，好好吃饭哈，就是好好照顾自己。也愿大家呢吃的安心，身体健康，三餐温暖，幸福美满啊。
1: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晚上继续锁定我们的901，收听我们的快乐下班路吧。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要说福州家常菜里最经典的下饭硬菜，老福州人心中的第一名一定是色泽鲜亮、嫩滑入味的南煎干。它是闽式家常菜的代表，也是最贴近福州人间烟火的味道。正宗福州南煎干极其讲究新鲜度与火候把控，精选细嫩新鲜猪肝，切成均匀薄片，精准腌制去腥，锁留水分，再搭配本地老酒、酱油、少许白糖调汁，全程大火快炒，急速出锅，成菜色泽红亮诱人，口感嫩滑多汁，咸甜平衡，酱香浓郁。

完全没有腥色感。在福州的千家万户里，南煎干是餐桌上的常客，日常三餐、家庭小聚、亲友便饭，一盘热气腾腾的南煎干总能撑起整桌饭菜的香气。它工序利落，调味克制，火候精准，非常贴合福州人踏实稳重、务实细致的生活风格。现代闽生活第92弹，一盘地道南煎干，没有奢华造型，只有最真诚的家常滋味，烟火升腾之间是福州人最踏实安稳的三餐四季。一口鲜香入喉，尝到的是闽都家常菜的地道风味，感受的是福州最温暖、最治愈的人间烟火。

0: 来了来了，青花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呐、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啦！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站到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3: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0: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3: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1: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3: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0: 我也行吗？
3: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0: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化。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3: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4: 一碗捞化暖了胃，城市管家守朝夕，暖了福州城。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如何分财产，在古代重男轻女，女儿是不是什么也分不到呢？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在古代女儿也有财产继承权。南宋一唐律规定，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何得男之半。父母去世的时候，如果女儿尚未出嫁，她可以获得儿子所获财产份额的一半，作为以后的嫁妆。如果女儿已经出嫁，就分不到啥了，因为当年出嫁时已经置办过嫁妆，不能再继承财产。如果是没有儿子的互绝家庭，未出嫁的女儿最多可以继承全部财产，已出嫁的女儿呢，可以继承三分之一。为了保护女儿的继承权，互绝家庭一般会提前招个赘婿来支撑家门，防止死后被吃绝户。我们以上所说的财产继承原则都是法定的继承顺序，也是一般家庭的继承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可以打破这种顺序的，那就是遗嘱继承。在宋朝，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私有财产权的观念日益凸显，人们在处理遗产分配的问题时更加尊重个人的意愿。宋刑统规定，若亡人遗嘱正验分明，并依遗嘱施行。宋代的遗嘱继承一般只限于互绝家庭，非互绝家庭除非儿子有生不养等不孝行为，否则遗嘱也不能剥夺其继承权。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是防止男主人晚年老糊涂，被妻子或小妾忽悠，故意冷落某个儿子。电视剧《知否》中也表现了宋朝遗嘱继承的法律效力。顾廷烨的外祖父是扬州的一个大盐商，非常富有。外祖父没有儿子，去世后白家宗族的侄子们要继承他的遗产，但是作为外孙的顾廷烨最终凭借外祖父的书信遗嘱继承了全部财产。当顾廷烨在葬礼上拿出这一份书信遗嘱时，受到了当地知州和乡绅的认可，可见《知否》的作者是做了一定的历史功课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历劫，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1: 空气特别清新。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王宝贝爱上学的手机
7: 到。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
8: 没有清茶没关系，没有沙发无所谓，阴雨天也好，月光下都行，有了书籍，有了电影，
9: 我背你吧，
8: 有了我们在一起，静静的美美的，欢迎分享晚安宝贝小月读书。
0: 小月读书，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孩子愿你成为最好的自己，这是一本父母写给孩子的书信集，也是一本送给全天下父母的暖心教养书。它收录了吴晓波、俞敏洪、余华、周国平、梁晓声、冰心、陈嘉映、陈年喜等30多位名家写给孩子的书信或随笔，有贴心的交流，有温柔的建议，还有深情的祝福。孩子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不要害怕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要在随波逐流中丧失自己的个性，要勇敢追寻自己的梦想，成为你想要成为的那个人。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愿你被爱，愿你好运，愿你成为最好的自己。以上是书的正面乐口所留下的一段文字。书的目录分为6大章，第一章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第二章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第三章成长比成功更重要，第四章我们彼此的人生是独立的，第五章世界很美，不要局限在当下，第六章你的未来就是成为你自己。好，我们先来读读吴晓波的这篇《喜欢是一切付出的前提》。每个父亲在女儿18岁的时候都有为她写一本书的冲动，现在轮到我做这件事了。你应该还记得，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问你一个问题，你长大后想要做什么工作？第一次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在去日本游玩的哥斯达游轮上，那时你上小学1年级，你的回答是游戏机房的收银员。那些天你在游轮的游戏机房里玩疯了，隔三差五就跑来找我要零钱，然后奔去收银小姐那里换游戏币。在你看来，如果自己当上了游戏机房的收银员，那该多爽呀。后来我一次又一次地问你这个问题，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工作？你一次又一次更换自己的理想，有一次是海豚驯兽师，原因是看了节目觉得那一定很酷，还有一次是宠物医生，大概是在送圈圈去宠物店洗澡时萌生出来的。我记得还有词曲作家、花艺师、家庭主妇。16岁的秋天，你初中毕业后就去了温哥华读书，因为我和你妈签证出了状况，你一个人拖着2个大箱子就奔去了机场，妈妈在你身后泪流满面。我对她说，

这个孩子从此独立，他将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大学、工作和城市，当然还有喜欢的男朋友。在温哥华你过得还不错，会照顾自己，有了闺蜜圈，第一次独自旅行，还亲手给你妈做了件戴帽子的运动衫。你的成绩也不错，期末得了全年级数学一等奖。我们全家一直在讨论你以后读哪所大学，哥伦比亚、多伦多还是女王大学。又过了一年，我带你去台北旅行，在台湾大学的校园里，在夕阳西下中漫步长长的椰林大道，我又问你，你以后想做什么工作？你突然说，我想当歌手。这回你貌似是认真的，好像一直一直在等我问你这个问题。然后你滔滔不绝地谈起自己对流行音乐的看法，谈了对当前造星模式的不满，谈了日韩公司的一些创新，谈了你自认为的歌手定位、市场空间，还掏出手机给我看 MV。 我第一次知道了 Big Bang， 知道了权志龙，我看了他们的 MV， 觉得与我当年喜欢过的 Beyond 和黄家驹是那么神似，一样的亚洲元素，一样的都市背景，一样的蓝色反叛，一样的如烟花般的理想主义。在你的眼睛里，我看见了光。作为一个常年与数据打交道、靠理性分析吃饭的父亲，我提醒你，如果按现在的成绩，两年后大概有超过70%把握考进排名全球前100的大学。但是呢，流行歌手是一个与天赋和运气关系太大的不确定性行业，你日后成为一名二流歌手的概率大概也只有10%，你得想清楚了。你的目光好像没有游离，你说我不想成名，我就是喜欢。我转身对一直在旁边默默无语的妈妈说，这次是真的。其实我打心眼里认同你的回答，在我小时候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老师布置写作文我的理想，那时大家的梦想是保卫祖国的解放军战士，成为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或者是遨游宇宙的宇航员。现在想来，这都是大人们希望我们成为的那种人，其实大人自己也成不了，这样的后果是很可怕的。记得有一年我去四川大学讲课，一位女生站起来问吴老师，我应该如何选择职业。她是一位物理系的在读博士生，我问她，你为什么要读物理而且还读到了博士？她说，是我爸爸妈妈让我读的。那么你喜欢什么？我问，她说不知道。还有一次在江苏江阴，我遇到一位30多岁的女商人，她赚了很多钱却说自己不快乐。我问她，那么你自己喜欢什么？他听到这个问题突然怔住了，然后落下了眼泪。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从很小的时候就跟随亲戚做生意，从贩运办厂到炒房产，什么赚钱干什么，但是他一直没有想过自己到底喜欢什么。现在的孩子们有权利也有能力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和工作，他们甚至可以只与兴趣和美好有关，而无关乎物质与报酬，更甚至他们还与前途、成就、名利没有太大关系，只要它是正当的，只要你喜欢。喜欢是一切付出的前提，只有真心的喜欢了，你才会去投入，才不会抱怨这些投入，无论是时间、精力还是感情。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国家、每个时代、每个家庭的年轻人都有权利去追求自己所喜欢的未来，所以如果你侥幸可以，请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的事情在别人看来就特别的乌龙了，你退掉了早已订好的去温哥华的机票，在网上办理了退学手续，我为你在上海找到一所日本人办的音乐学校，他只有11个学生，还是第一次招生。过去的一年多里，你一直在那所学校学声乐、舞蹈、谱曲和乐器，据说挺辛苦的，一早进琴房，下午才出得来，晚上回到宿舍

身子就像散了架一样。你终于知道把爱好变成职业，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实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你到底学得怎么样，是否有当明星的潜质，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你确乎是快乐的，你选了自己喜欢走的路。生命就应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这是台湾黑松汽水的一句广告词，大概是在12年前我在一本广告杂志上偶然读到的。在遇到这句话之前，我一直被职业和工作所驱赶，我不知道生活的快乐半径到底有多大，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无意义的。我想这种焦虑一定困扰过所有试图追问生命价值的年轻人。是这句广告词突然间让我明白了什么，原来生命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浪费，你需要判断的仅仅在于这次浪费是不是美好。后来每当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都会问自己，你认为它美好吗？如果是，那就去做吧。从这里出发，我们去抵抗命运，享受生活。现在我把这句话送给18岁的女儿，此时是2014年12月12日，我在机场的贵宾室完成这篇文章，你和妈妈在旁边，一个看朋友圈，一个听音乐。不远处工人们正在布置一棵树，他们把五颜六色的礼物胡乱地挂上去。我们送你去北京，到新加坡音乐人许环良的工作室参加一个月的强训，来年的1月中旬你将去接受音乐学院的面试。说实在的，我的18岁的女儿，我不知道你的未来会怎样。就好比树上的礼盒，里面到底是空的，还是真的装了一枚巧克力呢？

0: 超越读书，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的是《孩子，愿你成为最好的自己》这本书。现在我翻到了书的第19页，张晓峰的《我教给你们一个孩子》。小男孩走出大门，反手向四楼阳台上的我招手，说再见。那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那个早晨是他开始上小学的第二天。我其实仍然可以像昨天一样再陪他一次，但我却狠下心来看他自己单独去了。他有属于自己的一生，是我不能相陪的。母子一场，只能看作一把借来的琴弦，能弹多久便弹多久。但借来的岁月毕竟是有其归还期限的。他欢然地走出长巷，很听话地既不跑也不跳，一副循规蹈矩的样子。我一个人怔怔地望着巷子下细细的朝阳而落泪，想大声告诉全世界，今天早晨我教给你们一个小男孩，他还不知恐惧为何物。我却是知道的，我开始恐惧自己有没有教错。我把他交给马路，我要他遵守规矩，沿着人行道而行。但是匆匆的路人呐，你们能够小心一点吗？不要撞倒我的孩子。我把我的挚爱交给了纵横的道路，容许我看见他平平安安地回来。我不曾搬迁户口，我不要越区就读。我们让孩子读本区内的国民小学，而不是某些私立明星小学。我努力去信任自己的教育当局，而且是以自己的儿女为赌注来信任。但是学校呀，当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你保证给他怎样的教育？今天清晨，我交给你一个欢欣、诚实、颖悟的小男孩，多年以后，你将还我一个怎样的青年？他开始识字，开始读书，当然他也要读报纸、听音乐或者看电视电影。古往今来的撰述者呀，各种方式的知识传递者呀，我的孩子会因为你们得到什么呢？你们将应之以琼浆，灌之以醍醐，还是补之以糟粕？他会因而变得正直忠信，还是学会奸猾诡诈？当我把我的孩子交出来，当他向这世界求之若渴，世界呀，你给他的会是什么呢？世界啊，今天早晨，我一个母亲向你交出他可爱的小男孩，而你将还给我一个怎样的青年呢？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1: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哦吼吼，哎呀！

0: 没有了。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1: 谢谢你来听小月读书。今天我们一起读的是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孩子，愿你成为最好的自己》。现在我翻到了书的第38页，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老舍有了小孩之后的一个段落。小孩使世界扩大，使隐藏着的东西都显露出来，非有小孩不能明白这个道理。看着别人家的孩子肥肥胖胖整整齐齐，你总觉得小孩子理应如此，一生下来就戴着小帽，穿着小袄，好像小雏鸡生下来就披着一身黄绒似的。感到自己有了小孩，才能晓得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一个小娃娃身上穿戴着全世界的工商业所能供给的，给全家人以一切啼笑哀怨的经验。小孩的确是位小活神仙，有了小活神仙，家里才会热闹。

阳台上我一向认为是百花的地方，夏天呢，开着窗，风儿轻轻吹动花与叶，屋中一阵阵的清香。冬天呢，阳光射到花上，使全屋中有了些颜色与生气。后来有了小孩，那些花盆很神秘的都不见了，窗台上满是瓶子罐子，数不清有多少。尿布有时候上了写字台，奶瓶倒在书架上，大扫除才有了意义。是的，到时候非痛痛快快地收拾一顿不可了，要不然东西就有把人埋起来的危险。上次大扫除的时候，我由床底下找到了但丁的《神曲》，不知道这老家伙干嘛在那里藏着玩呢。好的，今天的小月读书就读到这里，如果有兴趣也请你找来这本《孩子，愿你成为最好的自己》读起来，或者不找书你也写一写你心里的关于孩子的话。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

0: 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1: 前文书说到了，这个荆州知府赵谦，在大堂之上，被金学僧给耍笑一番。金学僧让这些老百姓给这个知府送来一块计时明。你说他气得够呛，但是不敢发火，因为那是老黄爷留下的。那么他就来到张大学士府，见到了张老太爷，因为张老太爷是他手中的一张王牌。他跟张老太爷是临山峰再点火，张老太爷对这个金学僧也产生了反感。张老太爷就提到了，别着急，前几天我给我儿子写一封书信，我必定是首辅他爹，他官再大还能大过他爹，我想这几天我儿子这书信就要回来了，我儿子的书信一回来，咱就有办法了。赵谦一听，对呀，那就等一等咱们这大宰相的回音吧。好，那个那么老太爷啊，我先回府衙了。好吧，赵大人您慢走啊。张老太爷把赵谦送走了，赵谦回到府衙，他就开始等张大宰相的回音。你看这边，他和张老太爷在等张居正的回信。那么就在等张居正回信这段时间，这衙门里边呢，表面上看是风平浪静，其实这两个官员暗中在较着劲儿。不过谁也没给谁添麻烦，两个人现在都是以静制动。再说自从张老太爷被打了之后，这几天大学士府门前是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远处近处的各地官员，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争先恐后前来探望探望张老爷子。这里边有的是真实的情感，有的是官场上的攀比之心。这个衙门要是来人了，另外一个衙门也得来人。就这样，荆州府的衙门来了，周围各府县的衙门陆陆续续的都赶来慰问。最早赶来慰问的是湖广道的巡按两院的代表。巡按两院就是巡抚和按台。这两个大衙门一动，底下这些小衙门就得跟着。那年头谁不得看上级的眼色行事啊？再说这些衙门来看望张老太爷，没有一个从自己兜里边掏钱的，花的是朝廷的钱，花的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机会既花了公款又送了人情，何乐而不为呢？再说官场上盛行的就是这种风气，互相攀比，互相巴结权贵，这可是最好的机会呀。宰相的爹有病了，别说让人打了，就是让苍蝇蚊子咬一口踹一脚，都得赶快给送点礼，这可是表现自己的最佳时机呀，谁也不敢落后。一时间荆州城百官云集，大学士府门前，呵，就像开庙会似的，这官员来了一波又一波，但是来的这些官员没有一个见过张老太爷，因为张老太爷听了赵谦的话，就说伤势太重，躲在后院根本不出来。接待他们的是张老太爷的二儿子张居正的弟弟张居谦。这个张居谦书念的不多，但是仗着他哥哥是首辅，也挂了个锦衣卫指挥的五品衔。这个锦衣卫指挥的

五品衙门也设在荆州的城中。最近这几天，他老父亲生病了，他只好脱下官服，在家里边接见来来往往的各地官员。要说张老太爷被打这件事一传出去，你看时间不长，他家里边收的大小礼盒子足足摆了一大间屋子，还有不少的现银。单说这一天，张居谦正在前院接待客人，忽然有人传来一声，说是夷陵州有一位太守冯大人到。他赶紧去接见这位冯大人。这位冯大人把礼单往上一送，呵，这礼物也太重了，光现银就备了500两，还有2个大礼盒子。张居谦派人把这些东西如数的收下。张居谦心里边非常高兴，可是这功夫就听说有位李大人又来了。张居谦抬头一看，心里边纳个闷儿，一般的官员来到这儿都是坐着大轿，跟着一辆大车，轿是坐人的，车是拉着礼物来的。可是这位李大人骑着一头毛驴，后边跟着一个脚夫，这个脚夫挑了一挑很沉重的东西，好像有2个礼盒子，还有2个笼子，里边装的什么还看不清。张居谦心想，呵，又来一位上大炮的，看来这礼物一定很贵重。他上前就迎上去了。哎呀，李大人有请有请。这位李大人就是原县的知县李顺。李顺本来在原，可是听县里边一名官员介绍，说是荆州城张老太爷啊被人打了，病得很重。附近的这些官员都去了，他远县虽然远点儿，但是自己作为县令也不能不来看看呢。可是要想看张老太爷，带点什么礼品呢？这位李顺犯了合计了，要说县衙里边有个20两银子，但是那是公款，这公款可不能动。可是自己兜里边没有钱呢，他就开始翻箱倒柜，你还真别说，抠出2两银子。他用2两银子买了10斤天麻，还买了20只乌骨鸡。这乌骨鸡补身体用的，天麻也是一种贵重的药材。他就骑着毛驴，又雇了一个脚夫，把这礼品挑上了，回到荆州城，直接来到了张大学士府。当他把这礼单子递上去，张居谦接过来一看，那脸就抻长了，这简直是埋汰我们家老太爷呀！不怕人比人，就怕货比货，人家冯太守6品官员，你看人家的礼物，你李顺大小也是个县令，7品官员，比人家小一级。可是这礼物也太寒酸了。我们家老太爷病得这么重，在李顺眼里简直就成了要饭的了。他脸色难看，态度就表露出来了。哎呀，李大人，我们家老爷子有个毛病，他不喜欢吃鸡。张大人，下官不知道这个实情，下官以为乌骨鸡那是补身子用的。既然老太爷不吃，那这么办吧，这鸡呀，就留给家里的其他的人吃吧。嘿嘿嘿，哎呀，李大人呐，实在对不起，我们家从老到小谁也不吃鸡。那意思就要打发走这个李顺。李顺心里也别扭，我大老远的千里送鹅毛，
这李琦

听人情重。可是人家老张家根本没看得起我呀。就在他下不来台的时候，那个冯太守溜了缝了。哎呀，李大人，你这官当得很累呀。老太爷不喜欢吃鸡，您就拿回家里边给你家夫人吃吧。你家夫人要是吃了这乌骨鸡，还能免去你的几次足疗。哎呦，可把李顺给气坏了。他正要发火，那个冯太守又说了一句：李大人，你们现在穷也不至于穷到这个地步。这李顺本来就有火气没发出去，他本想给张居谦几句，可是张居谦那是首府的弟弟，他没好意思，一看这个冯太守发话了，就把气儿消到他身上了。冯太守啊，我李顺买了10斤天麻、20斤乌骨鸡来孝敬张老太爷，我这可是干净钱，自己兜里的钱，我可不像有的人花衙门的钱，是怎么花也不心疼，因为那是衙门的钱呢。谁都知道，朝廷的钱不花白不花，白花谁不花？可我李顺舍不得花朝廷的钱呐，朝廷的钱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我可不能乱花。这冯太守听到这儿，这脸就变色了。李大人，你什么意思啊？你怎么知道我们来看张老太爷不是自己腰包里的钱呢？啊！李顺听完，把脸一抹的，根本没在乎他。我就不信你冯太守能从家里边把钱拿出来给张老太爷买礼物。骗谁呀？我李顺在官场上待的年头也不少了，冯太守，咱们心里边啊都有个数，我就不跟你争了。我李顺就是没本事啊。李大人，没本事你也坐上了七品县令，不过你这七品县令当的可怪。我看李大人，明儿个你下台之后当个鸡贩子富富有余。人都有脸，树都有皮，李顺这个官员再老实，今天他也受不了了，当时他把脸也撂下来了。冯太守，我李顺是个鸡贩子，可是我这鸡贩子我是花自己钱贩的鸡，我可不像有的人用的是民脂民膏。李顺说完，这冯太守有点呛不住劲了。张居谦马上出来了，他得协调这个事儿啊。他给冯大人一个眼色，你先别说话了。李大人，不好意思，冯大人跟你开个玩笑，您怎么能认真呢？常言说得好，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情重。李大人这份情我代表我老父亲领了，不过我跟您说的是实话，这乌骨鸡我的老父亲确实享受不了。张大人，您不用再说了，我李顺没选好礼物，我可以把这鸡挑回去。来啊，那个挑夫过来了。李大人，咱往哪儿去？咱们到玄妙观的门口卖鸡去。说着话，他牵着毛驴儿，跟着那个挑夫走出了张大学士府。他来到门前，抬头看了看，半空中飘着一杆大旗，张大学士府，心里边是很不是滋味。他是忍住了眼泪，低头走出了张大学士府。走着走着，这挑夫回头就问问他：老爷，咱们真去卖鸡吗？卖什么鸡？一个县太爷卖鸡，我那是气话。咱们到

到他也不知道往哪走。哎，猛然间他想起来了，咱们到荆州城的税关。两个人就这样直接来到了荆州城的税关。金学僧听说李顺来访，连忙迎了出去。这个时候，金学僧在荆州城可成了名人喽，很多官员都躲着他，连平时跟他交往非常密切的有一些散官，现在谁也不上前了，知道赵谦抓住机会要把金学僧整出荆州城。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原县的李知县来了。金学僧心里边非常高兴，他赶紧出门把李顺迎进来了。他一看李顺雇了个脚夫，还挑了两只李盒子，还挎了这么多的鸡，他心里边就纳闷，李大人，你这是给我送的五谷鸡？我给你送五谷鸡，你想的倒美，你给我做14足疗，我也不能给你这五谷鸡。我这五谷鸡是给张老太爷送去的，那你没去吗？赶快去吧。哼，我去了，让人家给轰出来了。紧接着李顺就把这前前后后的经过跟金学僧讲了一遍。金学僧从心里边佩服这个李顺。李大人，二两银子给朝廷的宰相他爹送礼，你可真创下了万历年间官场上的又一个奇闻呢。人家把你轰出来，那是对你客气，给你面子，不管怎么说你是朝廷七品的官员呢。要是张居谦一高兴把狗放出来，你这几只鸡就甭想拎到这儿了，早让狗给你叼跑了。但是我感觉到你这件事做的是有骨气。李大人，大明王朝我佩服两个官员，一个就是前几年的海瑞，他抬着棺材给嘉靖皇上提意见，这是一大奇闻，我金学僧佩服。再一个我就佩服你，你又创造了奇闻。行了，你可别夸我了，我现在心里正难受呢。你也别难受，今天你的鸡不是孝敬我金大人给我送来了吗？我派人去买一坛子好酒，咱们两个今儿个就吃你这鸡，今天来个一醉方休。这金学僧马上安排税官的厨子把这鸡呀赶紧做好，两个人就喝起了小酒。两个人一边喝酒是一边唠嗑，金学僧就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了。我说李大人，上次你把赵谦送给张老太爷官田这件事儿，我已经派人落实了，这件事你说的是一点不假，我当时就给首府写了一封信，把这情况向首府如实的禀报了。什么什么？这件事儿你真的给首府写信了？哎呀，金学僧啊，金学僧，你怎么这么没头脑？你这么做可要出大事啊。金学僧端起酒杯咕噜一下子把这杯酒就干了，啪，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放。李大人，你我都是朝廷命官，江陵县发生这么大的行贿案，咱们能向朝廷隐瞒吗？那么首府是什么态度？首府还没回复啊。李顺听到这儿，这心一下子就崩到嗓子眼了。我说金大人，你可真是吃了豹子胆，你想不想到首府和他爹那是血缘关系，这后果你想不想到？我想过，张老太爷虽然

0: 是他不一定能偏袒他的父亲。金大人，咱俩想的正相反。我想首府一定得向着他父亲。我说不会。李大人，你注没注意最近这段时间京城通政司的底报？
1: 我都看了。
0: 看了，你看没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子立田征税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争论。首府做出这么大的一个决策，对皇亲国戚这些一等大户是一个有力的打击。李大人，你想一想，首府志在为天下理财，他怎么可能让我当第二个海瑞呢？金学增虽然很自信，可是李顺他想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不管怎么说，首府绝不能整他自己的父亲。就在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喝着小酒唠着小嗑，两个人把这话题就岔走了。岔到哪儿去了呢？又岔到这乌骨鸡上了。我说金大人，这鸡味道多好吃啊，可是张老太爷愣没有这个口头福。李大人，您心眼也太实在了，张老太爷怎么能不吃鸡呢？他不是不吃鸡，是张居谦嫌你这礼物太薄，所以就把你打发回来了。我看也是，尤其那冯太守，他带了两个大礼盒子，很重，好像是贵重的礼品。我也这么巧赶到和他碰在一起了。如果要是不跟他比呀，我还好点儿，这一比把我就比没了。李大人呐，要说你在官场上不走直气，这送礼你也不走点儿。有一个人去了之后，你要是在他后边去，就显出你这礼物贵重了。啊，那你说这个人是谁呀？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部记录新疆首支盲人足球队成长历程的公益纪录电影《喂喂喂足球队》。喂喂喂呢，是源自于西班牙语，盲人足球运动也是起源于西班牙。根据这项运动的规则，除了守门员有健全视力，其他的运动员都是视障人士，需要全部蒙上眼睛踢球。盲人足球和普通足球不同，足球里是有放钢片和铃铛，滚动的时候是可以发出响声，守门员、引导员和教练都会在球场上发出指令。所有队员在场上运球的时候，每隔2秒钟就要发出喂的定位喊声，意思呢就是我来了，我在这儿，主要也是方便其他场上运动员来判断你的位置。盲人足球就是凭借着声音来完成的，所以它是一项高难度的运动。
2: 因为我们踢盲人足球最最重要的就是胆量，一定要有胆量。
1: 2024年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上出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支队伍，就是这支新疆盲人足球队，平均年龄只有15岁。2年前他们还是新疆莎车县一所特殊学校里喜欢足球却踢不到足球的视障孩子。上海盲人足球队的教练张健驱车千里来选拔，4个孩子第一次离开家乡。从上海回来之后，他们萌生了一个念头，新疆也可以有自己的盲人足球队。没有经费，没有场地，没有教练，这支草根队伍几乎是面临着散掉，是孩子们一遍遍踢下去，让更多的人最终看到了他们。在磕磕绊绊当中，这支足球队仓促成立，这群几乎没有经历过系统性训练的娃娃就这样被推上了全国的赛场。这部纪录片历时5年跟踪拍摄，一粒足球，一群失明少年，为我们讲述了一场跨越数年的逐梦历程。
3: 就那个就是快乐。
1: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记录新疆首支盲人足球队成长的电影《喂喂喂足球队》。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下期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2: 地势暴露家乡新物，
3: 真实记录福州发展，
2: 经历福州。
4: 各位福州乡亲，你个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年福州。今年今年福州的左右两澳，福州气味李郎好似锻炼组好似回卷，青衣好似关铁是军兵总女诶。关于虚乱进得更容易，断有龙苏为推荐，对我写现代话

古旧事件替君绪论近地包容，国内令左替并且公我。尊西米埃黑带端渊波柔以地标罪不好地理项目落地胡椒正去搞居金 CA 一米美。郭肯加基胡椒地铁转向我面夜打车你兵营卡流浪打搞十八起来四点被女王迎娶接给你抢听顺杀女运。生活背后胡椒气味力量好似端年组好似回卷。会也卷掉多轻易好似关铁细菌病总预备关于绪论进地更扰以对牛弄酥中考报对我举难弄绪论进地更扰掉裂既问精神既问内运既问又救不断提高绪论进地更扰哭欧化借楼化借黄化罪病为推荐对我写现代化虎椒事件提供绪论进地包容护卷成为虎玉的虎椒气味具的国内令左替并且供我胡椒气味胡玉诶气落雾显带采以亮道浪翁王捐训当红找高六黄院给他送为动贼找巨棉黄院。会捏肌肉细菌病总预诶关于绪论进得更饶以顿有弄酥绪论清水内汉混后庆凯回答了以系列混元神共本神中国神翁的。为那个找后绪论进得更饶致命了努力混元。对我举难弄绪论进地更扰掉裂以东南华街行李正了不二名考了绪论进地更扰以贴解季节更扰之宅内运混理目标应偶为早后心情写下绪论进地更扰提供了对牛借楼包容转车送下多装好西关铁掉裂感送贼苏梦好须见我细菌病总预备多护卷虎椒更扰期间会藏以对牛历年感对短时间紧密结下推动绪论进地更扰贯穿东移转播更扰之端不断会场转采绪论进地更扰新国面。会议卷调心情天爽早后绪论进地更扰多中考报进地混元坚替不害而细菌病新时来对我地使小众的绪论逆心作哄老师得也得董为董主力量后是对领主后是会登界楼应当转采董文干部居高站位董干一命力断东港国家大国没有黑更扰收论难度解虚混导细干细干再细干滑电滑电再滑电一加卡卷列现代化国际想采以细节行动建灯运后弄搞口力建决早搞弄搞米后多建替修整创新更加巨胆以翁花印而后命都翁瓦而乃翁瓦君望云雾乌香早后绪论进得更扰更加巨胆与细俱整坚替想所想哈云哈重新更扰抹谁敢妄语表达能绪论以理论滴滴阴心更加巨胆虎欧对过尊绪论进得更扰运意更雅下为华电总过量狗豁免光环会者团结哄导将内诺更加巨胆细黄银亮轻一些些温暖云向谁都爱无命行动营造坚现虚者愿所愿显以下为宏伟多卷化东一卷列左面清华西些新起来保罗一根枪正卷基因董入雷基朱雷力你则力见导力老西力几恨力混整化对存化进存化早后绪论进得更扰不断提高更扰嘴命感营量喜好混也有救准在狗地区狗波末公给董入雷多阿金阿西左面军宴地东这营左有护宅东这多空落得这营半居兴旺多老师后以公胜宅社华应欧居草卷华都筹之劳而则更扰下力口播调列高行结灵多胡椒落地升功处大时效近日胡卷胜宅音量胜胜台矿金厅连下应华关于哈达你矿你那年对面最五年混地居金与老你通力胡椒在地标最不好地理项目正去搞你矿你那年对面最五年混地居金 CA 一米美该项目是对面最五年混地居金进财丢进好胡卷胜地标最导选米 A 所爷黑带对面波留一项目你矿你五年以来胡椒在里嘴对面六米最细台矿金地理细节经考对面居金接替混元居住命恩相区等安六米乱根六米散多爱后心六米同跳庙黑总道居内电狂力的一米美地标最不好地理项目

户外、冲浪、麻味、虎腔、练翁、罗翁、牧野、赶车区。项目围绕一二八五口综合地理、乌草水体、洞口管控、二户环村大生态修复、因安水最稳地安装保养、四大公园两米、新乡北巷重点地理工程、旧园区源头管控、过量地理生态修复、洞口五米一体推进二、转六米协同地理结果。本次中央主建落地，为湖州市协同推进重点六米综合地理。提出清华皮嘴包围剑左米卷裂米拉二户提供监视居金结清。阿拉沃湖州市做严格居金管理三人加卡后目细些进度推动居金进扎形象西屋更有乱。既然你见了解到根据湖州市营销部门接下营销部主力开店的就业精彩松动我活动提出只有五公缓缓以去年扩工波楼你那断电工程下微波来电协协进财亏电松动帮助企业跟好正好。据介绍参保企业所年度全额缴纳行业保险险成年万里无追望而且追望率不高于报五点五。三年内和三年内以下参保企业追望率不高于参保几根中楼报二类级就可以信量五公缓缓。短小米企业按所年度行业保险险保内些缓缓，大型企业按所年度行业保险险保三内缓缓。企业新旧毕业年度搞好毕业生，列好那年来为就业搞好毕业生，而且是市内高年薪为登记行业青年，签订劳动合同，连续九下午满三万里，每周收入不来收入五百来，就一啥不一啥，呼哈调研企业。你那就业困难英文过好毕业生等重点工程就业可以选修下午波来。就问就业困难英文的各类单位按计量为呼哈调研英文就那下午保研协议可以选修元老一六行业三行下午保研等运营单位就业不容易下午波来。波来既然三年。首先密信企业就问毕业年度过好毕业生列好那年来每就业搞好毕业生，刚以签订数年以上契约劳动合同，并且按计量缴纳社会保险协议，可以选修元老、医疗、行业三行社会保险等运营单位就业不容易社会保来，保来契约数年。既然有湖州地铁集团了解到，国庆假期湖州地铁转向往免费打车，你边因卡流浪。打到十八七类四点被内网引出，向往你边因卡红乱，搞可怜慢国庆假期十八捏白点以一网引出双臂，正多包三内内点四高。国庆假期湖州淹没双矿，红绿景点周边站点卡流也都居高不下。对面后站、南门后站、金安站，你边因卡红乱，位列假期站点卡流乱剩三名。湖州回亚人，湖州回亚南人，打到。松定、城里、宁华、仑和、西苑以及连磨镇交通区内、丽树华街区、景区周边断电车辆，但你靠龙渡宝梯比较高水平，见证拉运游客拍卡面都风光的出现一条。生活背后临近三零三五，虽然有菲律宾贝利 MF 被车三类空班的十万五零内面绿卡。总部变革已经求虑，湖州基隆变革站送来温馨。你看你那年国庆假期处已经绿卡通关包容应后，据湖州基隆变革站通言，你看你那年国庆假期湖州基隆口岸累计站年处已经绿卡三点四十万个应酬。内里居民出境方面，国庆假期湖州基隆口岸内里居民出境一点二万个应酬。港口里曼冬季送币正多大约报五点 A， 出境英文以旅游探亲为主。背后阿老湖州市二十几位进往湖澳培育项目修炼及教学二十几亲密修复行动建立湖州市从南区实验小屋来自湖州二十几南保救援中队及教学为就业学校受安来鬼面后生大力的收拢行动是儿女急救救好苦。活动现场，南保救援队急救协

代人精进莫逆，互动试错，具备天然的婚礼，远东后港人短袖与婚礼最安装地雷，敢信血互诉技能，东后港人四空道义，令进军的做工新人，后世应该救好地雷技能，自己参与互动试错，难保救援中雷对乱有监控改了，湖州更恶湖包军多，每年都会出现一些逆罪续缘，人家希望通过预告预料的行李将标准化基救地雷三点好望，而互动试错的婚礼让基救地雷一后一动不愿受骗好望基救主义，带动警察请修炼蓄力安装一时，据了解修炼基救些项目聚焦湖州市请修炼公体，旨在通过开店到文化地产活动，以时间时行为载体，强化青少年应该表现跟试错技能，丰厚青少年行动阅历，为下位具备应该救援后备人才。湖广省教育考虑院背后发布公告，湖广省2020年全国师生研究生招生考虑运送预报名时间是四月九号到十二号，每年九零到廿二零。运送报名时间是十五号到廿四号，每年九零到廿二零。预报名先公后，可能无需团号报名，可能应多几零时间内登录端网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浏览报考书籍，并且按教育部跟省教育考虑院报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位报考以后运送公告要求报名，可能多等下报考信息后应一并提交鸿雁材料以暂时完成报名。湖广省军用小队十四个报考点，应届本科毕业生应送到就读学校所在地社区市教育招生考虑机构报考点或者高校报考点，其中新应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也可以送到教育点所在地社区市教育招生考虑机构报考点，其他可能应送到居留所在地或者户籍所在地社区市教育招生考虑机构报考点，单独考虑可能应送到招生单位所在地省内教育招生考虑机构之类而报考点，多运送报名期间已经报名成功但是没送报考点的可能，如果需要申请更改到湖广省报考点，应多四月三日后四等省县诉讼报考点联系提出居民申请，并且完成报考点所需鸿雁材料的送端。四月四号，台中市道潘金石召开夜路走品店，转到端午米露馆四号店厅开幕。店从湖州老员子端午工业米露大师潘金石的鲜芋圆桃精品里走。本次展览给回望秀兰所雕青蚝的历史传统，也呈现细密技艺、绵延当代夜路探索，将完整呈现潘金石由吉林古画到豆粕创新的创造历程，奠基天书教四窝碑刻红白矮别光。据了解，本次展览是端午米露馆做摆的工业米露后书又强系列奠基，旨在推动当代工业米露的后书树立跟家地建构，为多传统跟创新之间抵达前行的优秀业路家搭建电视跟交流的平台。本次台中之道潘金石召开业路走品店，正是教育后书困难下的时间。潘金石，1963年出生，湖州老窝人，端午工业米露大师，湛江的工业米露师，端午业路研究员，端开业路员研究员，湖州市召开业路后会会论，国务院政务秘书长台中啊。潘金石由1982年开始转税朝南路召开，书卷定捐献新人，以正经黑带端午民安红叶三花庄、郭庄碑、北花庄、正言碑等端游庄行，修改湖广省人民政府表彰。伊的作品以中端午米露馆、端午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端午工业米露馆等，以出版过个人著作《北秀首乌潘金石引流夜路》。你看，你看念潘金石秀兰路引流召开工业流程，被偏移全国高绿米露高台。广告并搞括于雕塑。本次展览连送潘金石不动改老二代表人作品，这段呈现。

0: 要断通知电，搞动态探手机耶路规则。海南为胡椒乡亲，一算就来济南的给你胡椒，感谢你个能收听。胡建生新用到来为我们举报电话是宽五高矮，悲催逆催，五三逆催。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乡音给你真天真。
1: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会记得吗？
2: 有美丽叫马声，你会记得吗？多把马奥布面往西女主，你会记得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顺安丽秀华街区是民生发展地，海顺市场之路的重要节点，所有胡椒传统商业博物馆的名称。八年前，顺安顺古红旗是胡椒有名的商业对面跟红欧马路。今天的节目，我们做为你讲述云中的顺安对面时光跟古来。宽三年，清静无心理所磨，为保顺境，通顺利，又联络义务庆啊，又信业义务赞誉，古拉高地协力顺会。一到宽五年，胡椒互顺大流，短秋风，罗秀坡、李玉姐又顺爱黄运，连下胡椒顺帮以内，成立胡椒顺欧总会。清静无农耕顺部位，按短秋风。为胡椒顺欧总会第一任总理，之后改称会乱。罗秀坡之主罗绵后，李玉姐都担任过会乱。最初，胡椒顺欧总会写多欧耶，莫鼓励你会计聚会捏手，都多锻炼工作单的列进行，西风不变。一九一二年，胡椒顺欧总会合住首湾首演三万五零两百元。救命了，顺安的设备好，也就是现在顺安的十万二原送有不偶早为送回会计，并且多关无必然。胡椒顺安总会故址始建于清代，古若又将了矮高四层院落，葵心六院内对翠绿花网跟色彩院落组成，建地面积大约三千三百平方米，院内面积两千两百平方米。葵心楼是胡椒顺欧总会故址地标城区内，总面积大约四百八十平方米，造白雕栏，上正碑改，故于布偶被改了一称呼。葵心楼是胡椒顺欧总会托老研究博顺、景顺、做好送住、决裁顺境的汇乱热水厅，古正经是送回新闻主栏后世的主页，老年后生推主。老啊，你偶所中如何表示开心诉创？丁彦端偶三老古水，跟开心了八年送房。丁胜古偶画窝夹浪，丁好是上开阳天龙，好偶上开阳撇下夹浪，色彩认为偶天动难了，面华三安，金青五条，并且偶神傲天亮。早为胡椒送偶中为捏水地。葵心楼见证了胡椒顺欧总会由一九狂欧年到一九四九年，美好民族国艺，包括顺应利益，云丹道业回归宋主义历史。
3: 古韵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就送我中尉在对牛一几内我上野哎谁保送地界一高框框搞一高逆框面进屋工花给靠捐扎水米好送应力哎内谁紧松研究送进提供送业巨神三谁协调送业救轰协调处理胡椒高节送包内外正业该矛盾胡椒送我中尉多米好民族送应力而送找了亚来大爷比尔公圈人送爱总送回好调低解密火借令北调公约欢待花国侵略家马明根散往巴拿马翁二找苦恩联合阿莫送回军动足迹华松微电乖片东欧明根收烟杯把年无嫩最黑铁度粗靠明根一总结花董送后摸机敬铁铁走心力虎椒驱度下又叫土沟翁红光感业搭给花麻毒品以冤松干松搞一百续扁号花董送后参加低减逆火刀针丢机送后欠续低减逆火送协居空检爆华好花灯送后速散物居未用空力供内一告细告念好虎椒东西送回汇论采油浪配合虎椒财供关回以汇论一两页花博供告能准财更送改就送营业贸易并且写走进屋汇电接见扩模这些供载等更要虎椒送欧中尉一告狂欧念告一告硬欧念现好给面位虎椒总送回一高一能念搞一高逆白念闽澳湾送回一高逆高念搞一高细 A 念虎椒才送回一高细雷念搞一高细高念搞一高细高念好心里虎椒才更送改脸下回一里本宫端书许君多送翁的手腕好对替就饶八念孤弱多逆框框高念被列位生于无目不合单位在宋昂首篇温馨修复给孤弱之爱天里已经瓦华相位想在心意会卡天虎就在天一家之家想在记忆应从虎就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时、2200多年建成时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0: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2: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0: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

0: 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1: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2: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舟欢迎您。
3: 走海之乡提醒你，走海原因给你金配灯。
4: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乡。
5: 在路路乡音顶，感受青青玄境。
4: 福州电台走海之乡，
5: 请你收听走海乡音。
6: 普及我整理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肯定。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语，感受美丽的你，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熏香，明确变化，切润西方音乐，音乐怎样？听众朋友，点了好，多谢时间的你，请点了迅顺中波明确八连给第一本，由我高区明确团演播。
2: 工人外起到了哈！
3: 你爱买点点哩，做阿进去做看哩，怎么啦？人为外梦蝶梦虫，你哪做晓？你顾我外？
2: 我爹哩？啊！你来人这些的在路上还会点上的啊？
3: 哪路人？你家看？
2: 看你哪？判贼论罪，还要再来问你？

上辈命的。哎呀，这来是我的，哎呀，说你来了，哎呀，到底好啊，嫂。

0: 我跟你大爷海南边关的看天外牌
1: 呢？喂嘛，你给我三回娘我了，我做我，我做我。
0: 哎呀呀！

我在你给我那边去接我去。

0: 你姑爷被传的好啊。
1: 谁呀？女医一气未容，姑爷急来赴婚，你在
0: 调为何公？
1: 女医不敢受傲。
0: 多，你也到头。

0: 水上雕妖精重送，气急的龙女低盘心水已了，这件本你转过欢开呼千救地龙威先生，
1: 好好
0: 赵王公不你呀红旗黄旋借助众好乃女杀你呀隐恩借公暗压岁今下平安温改难以顺嘴老夫有几个领爹在要不必动所家不动所
1: 太平啊好

0: 朝皇帝，帮我一走天梯里，
1: 你把黑人不饿
0: 你说你生于孙虎，多于富贵，是。

威，父母儿女论在乎身，但孝顺你。君那无义，真乃公；仔郎无义，也孙公。乐乎有女婿，有傻有孙，叫做林无聊啊！

嫩为胡椒圈青，一送就来胡椒一命广播电台左海之乡介绍以左海圈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广东的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暗示，要说福州家常菜里最经典的下饭硬菜，老福州人心中的第一名一定是色泽鲜亮、嫩滑入味的南煎干。它是闽式家常菜的代表，也是最贴近福州人间烟火的味道。正宗福州南煎干极其讲究新鲜度与火候把控，精选细嫩新鲜猪肝，切成均匀薄片，精准腌制去腥，锁留水分，再搭配本地老酒、酱油、少许白糖调汁，全程大火快炒，急速出锅，成菜色泽红亮诱人，口感嫩滑多汁，咸甜平衡，酱香浓郁，完全没有腥涩感。在福州的千家万户里，南煎干是餐桌上的常客，日常三餐、家庭小聚、亲友便饭，一盘热气腾腾的南煎干总能撑起整桌饭菜的香气。它工序利落，调味克制，火候精准，非常贴合福州人踏实稳重、务实细致的生活风格。现代敏生活第九十二弹，一盘地道南煎干，没有奢华造型，只有最真诚的家常滋味。烟火升腾之间，是福州人最踏实安稳的三餐四季。一口鲜香入喉，尝到的是闽都家常菜的地道风味，感受的是福州最温暖、最治愈的人间烟火。

0: 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部记录新疆首支盲人足球队成长历程的公益纪录电影《喂喂喂足球队》。喂喂喂呢，是源自于西班牙语，盲人足球运动也是起源于西班牙。根据这项运动的规则，除了守门员有健全视力，其他的运动员都是视障人士，需要全部蒙上眼睛踢球。盲人足球和普通足球不同，足球里是有放钢片和铃铛，滚动的时候是可以发出响声，守门员、引导员和教练都会在球场上发出指令。所有队员在场上运球的时候，每隔两秒钟就要发出喂的定位喊声，意思呢就是我来了，我在这儿，主要也是方便其他场上运动员来判断你的位置。盲人足球就是凭借着声音来完成的，所以它是一项高难度的运动。
2: 因为我们踢盲人足球最最重要的就是胆量，一定要有胆量。
1: 2024年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上出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支队伍，就是这支新疆盲人足球队，平均年龄只有15岁。2年前他们还是新疆莎车县一所特殊学校里喜欢足球却踢不到足球的视障孩子。上海盲人足球队的教练张健驱车千里来选拔，4个孩子第一次离开家乡。从上海回来之后，他们萌生了一个念头，新疆也可以有自己的盲人足球队。没有经费，没有场地，没有教练，这支草根队伍几乎是面临着散掉，是孩子们一遍遍踢下去，让更多的人最

0: 中看到了他们。在磕磕绊绊当中，这支足球队仓促成立，这群几乎没有经历过系统性训练的娃娃就这样被推上了全国的赛场。这部纪录片历时5年跟踪拍摄，伊犁足球一群失明少年为我们讲述了一场跨越数年的逐梦历程。
1: 就那个带来的就是快乐。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记录新疆首支盲人足球队成长的电影《喂喂喂足球队》。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0: 道。
1: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0: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2: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0: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2: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3: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本朝西干净净，
1: 十八面缺带血，这一点李黄风采。
0: 左海缺盐，面缺云霜。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曲音》。多谢时间的你，为大家播上的是中部民曲《苏诺金军》第一部，由闽江界民曲团演播。

厉害。

天是红火那几万这茶红正明为贵气给爱民的五感接受今天不带用哦。因此

0: 公，小女早已许配人家，怎奈应得为喜呀？
1: 喂，中天中正因不识时候，换说一句，女儿在金面不我，就念女儿不用，那面火面救济。我看你话在会林青英使用大牌，一旦你同女招来，动动不成。

0: 盖上来捂起来，明星无感劫财骗莫为停灯。给我丢的荒古古道，何不多走几天到我口袋都不会脱落心。
1: 我本都你的只敢听你
0: 师父，这里有落心未落，你谁用去不牵卡。
2: 只是现代对论之命会
0: 我刚才本是趁早之道，乃趁将夜之去，不被你得遇。
1: 谁保你的，赶快准备。
3: 哎，为谁在保？你们八国虎团团会，要是想看我们都好万岁下来，有做政府的，不得开放，我会命令我们接受呀，请。

Thank you.

0: 你难道眼睛睛看着他们心酸尊老吗？
1: 我毫不担任一心尊汉。

0: 除了有一位的陪在他妹妹一句，
1: 哎，在南家河遇到
0: 他不会心烦寂寞，
1: 听下给有结的一首，
0: 他心喜宴送不得用，我也一心算大，
1: 即使我爱一生算台，细骨伤肝我难推，也才我醉救不了根本。
0: 爹女的不在别处，
1: 就太不难
0: 了。
1: 哎呀，欲去水墨又丢了，喂，快快牵他出来说明，我女我夫妻一同拜谢。
0: 创意不爱可嫁，美不惜拜谢呀，请你请你就在眼前，
1: 你说的谁
0: 对就谁。

0: 本朝时间前进，
1: 十八明确代谢正点理方风采，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给你收听早海缺盐，想要将给你运送中部明确苏暖金军，由明显改明确段烟包

你快快歇在去母去母到了，我已刚还东北，不敢一定心碎。

主官岂不怀留在城？也罢，二道已经放在安康地端。

0: 人是我，就听见这是命哥传嘛。
1: 这乱吞在了，一吞下的谁都叫你贼，一吞下的谁一根你贼，你莫来的。这些天黑不靠呀，快快动水门去，出刀去吧。

불심에 아는 할지 끌게요.

0: 君，竟怕大锤不行，被被撞残一条性命。欲准他送我在女上京阿姐队，我听公心拜何姐姐跳错，女何金鸡去儿。
1: 女要小心不改。

野猪，真丢过跑噶，从我也想的呀，谁能会配来痴心被刀，看你冷红，混住要再进。命在痴心丢落被刀，暗中丢。

0: 嗯，
1: 财神你说与金顺达三岁女干了啊，已经我居无哎，那里苦女心一代，社君万朝君无比辉煌啊，什么人三茶

千里文达做命顶光，有命金路啊，求恁安去解惑哦。你好你好，像我没有挂路，红不浪哦，地路哦哦，尊山之人管理不紧啊，老人卡对做结婚呀，阿弟名山总在，名山有山景啊，管理方案中与其上五爷兄弟哦，铁做白日金银海啊，来别关林乌罗浪真公娘留玉啊，有老人跟后生就归到荒野下山来等下。

三娘的梦啊，谁讲我在就了现在都生我怕来等应该哟嗨呀苏阳敢有痛娘啊人口出罪所口出痛是在哟狼心乱要追草拆错你将啊孤债红开什么哟要去救命啊要去孤债安救孤大爷大院路救啊给培养该哟开好为你因为再好仇家中文啊好聚翁铁多龙王安啊被水翁斩喽阿明安去没有地多三翁七海高山南妹应该带领啊顾愁

有好经营，岂有什么大林白老即将光临啊，更会送钱谁该送一斤给顿我谁该咯，我有农林嗯啊，跟到身边谁中我的母啊，让你来千五百光临今年留走。

地方领导爷说了言嘛，顺道话，新功早等奥哎，平安哦，太平。龙舟码头熬成一口，对庙人的古仔，听信大爷我。

头颅往后一下，拍动的中空啊，受那样的苦望，救命的改善生我命，孤在难求，好人养养你，红无安民，老有处理，八路秋歌呀，送我阿红。金龙有配合，云龙无高级的头啊，鲁龙有诶，双阿龙多起，谁用你妙？教我你中空哦，只红上一夜去进啊，还有有救命，丢金的谁？江有林朝佛子啊！记者陈毅，真有安个哟！你要救官，敬安昌的古仔，昨夜公事啊，对门外大喊我死牛来，追我溜达，大笑叫诶！红那红的太阳一高，乌梅到来，朝家真英。金牛来买好多大话，说那不带，哎呀，东游又去阴啦，哎呀，天啊来东军，古人又宣道，中金安我飞，好嘞。关明灯，带你了登天台，登过夜，多有人有说来，可该公他啊！阿妈修过九九六难挨，三命最幸哎，我念不得呀，没错真聪没奥运量，断安危断安邦。古仔个人乌乌啊，赵马三子关赵马，欢送潘啊，西游欢送阿老丁三万我来呀，暗中古仔个，谁敬书？他定领罪，定也呼应啊！小田路边白白走，田母老对门啊，就骂哟大肚。光脚古仔叫那七星龙，声音管理敬意老不忘啊！山顶白鹤妙风一晒，一草归来耶，悲声我难叹。你莫似孤断摆情侣，山大草无论女。

八号军兵哦，卡里民工社工，叫来今人一趟，民调解决完啊，他命呢，军呢，王耀兴啊，新工一代，姑娘英英，企业背后。坐定我领卡，你逃出去，坐住小仔，将我冷汤啊！把我领走，靠我运用来，不断运行乖，下嘴啊啊啊！满为我领啊，一头金芒啊，了叫金龙。臭嘴呀，王玉王啊，胡老人多酒，玻璃的军房的臭，乌衣呀，眼大啊，民军早起，欢迎你开，欢迎兄弟。

0: 在龙苏老鹰狗伯爷祝我拿爱回流里过客套血运小狗样可吗
1: 一般你哪样我一意讲那个胡椒一滴内回流说你谁小心

0: 伊在讲，山马倒火，巨龙庆大，姐马死亡告多。
1: 真哩咖哩哦！
0: 当然是真哩啦。不过啊，多倒火之前，一定多给嘞。三台阿扁轰我一棒，我们阿青龙阿灭边哦，苏老兵兵倒台切边哦，再乱铁盔被紧遮，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2: 嗯，洋洋公园无人，你看那个小区闹哎，顶内灰溜霜，手马倒打，那来鬼公园见就搞了，换边不宽波。
3: 几个月拿灰溜一号，多转距离呀、啊。
2: 这样，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屋搞了那个湖州的空间锻炼，锻炼观赏机，那来半年远就可以空间坐卡车。苏老院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英文，可以做 A。他还给苏老来跟包容猫脚步的可会的物，也可以变相苏老就断孙，气人花轮。
3: 哇，今日说咩搞？苏老院给变相英文。
0: 这样的呀，会了你有用的好菜，有呀啦呀啦。对于那个你讲，气温变相了见。对下区你讲，垃圾给暖，环境更清洁。对下位你讲，节省了土地跟污染成本。对国家你讲，节约了资源。对地球你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2: 讲你好，那个每个人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厂内可回收回收，就是多在为那个用户之招添福气哟。
3: 我爱多么真理了真理，高丽宝来，今仔就找了找，地内回收霜。
0: 伊爸，你真意要啊？回收速度起来，可以救世界倒潮。索隆树老命可以生内动树叶，索隆伊金书可以体验霸王高丽欧伊索尼送金书的。伊爸，那个这样垃圾分类真限制，敢于送动我？我垃圾分类想为护救那个新世霜。
4: 所以冰冰所论在所能经书风和蓝团端一波浪小黑鸡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修好垃圾红雷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5: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7: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8: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9: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0: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2: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11: 暖心的祝福，还有
13: 永不缺席的早安。
11: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13: 让节拍一路随行。
11: 九零一，
12: 九零一，
13: 日光清晨。

知道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洪卓立的歌叫什么名字吗？ Let's Dance。 其实说实话，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很难不让我们联想到伍佰老师的那首同名的歌曲。当然这就是跟经典作品同名的一个不幸的地方，但是也正是因为跟那个作品同名，我们今天依然欣赏到了洪卓立的老师的这首不一样的 Let's Dance， 这也是他幸运的地方。北京时间7:05，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样儿，洪卓立的 Let's Dance， 一首粤语歌。今天3个小时的听歌点歌送祝福的时间开启了，正常的时空隧道也开启了，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全新的世界当中。就是今天虽然是周六，但是依然是我们的工作日，所以大家依然也是要上班的。3个小时的时间满满当当的送给大家听歌点歌送祝福，来吧，添加关注901左海之声就可以了。我们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的时间一直都在这儿恭候着各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今天他想要听到的歌来自李佳薇，这首歌甲乙丙丁。

是我们听到了这个版本的翻唱，翻唱可以复刻它的旋律，复刻它的咬字，甚至是模仿它的音色，但是非常难复制李佳薇这种很用心的、很真诚的、很克制的语感。因为见过极致的痛苦，所以会懂得克制的语感是多么的难得。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先生，今天想听到什么呢？张子豪冻梨锦版本的罗生门。他说又是一年秋了，又到了听罗生门的季节了。这首歌我没有听过，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可我不想生活。
1: 刚刚听到这句好好玩，我们好像巨大城市里面两个相爱的外星人。张子豪这个 verse 啊，真的是男性视角的一个内心独白，就是嘴特别硬，浑身上下嘴最硬，嘴硬说不在乎，但是一直在悄悄的等待对方的一个回应。然后女生也是另外一种情绪，就是我第一次知道黎栋锦她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很空灵很飘渺的一个声音，就像悬浮在这个说唱底层的一个感受一样，没有控诉，没有疲惫，没有积怨，就完完全全是在很平静的讲述自己的一个心里话，整首 beat 都非常克制吧。7:1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久等了》送给江同学，这首歌《乱舞春秋》。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历史文化悠久，不仅流传下了很多珍贵的书籍教学，就连人们平时说的很多词语都是由古人们逐渐演变过来的。今天就来说一说免贵这个词的由来。在夏商周那个时期，姓氏是一分为二的，男人们都为氏，女人们都为姓，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人称呼妻子的时候是什么什么氏，然后才是女子的名字。有本书这样记载的，只有诸侯贵族们才能有姓氏，而一般的没有身份的人只能有名字，是不能有姓的。通志氏族略有云，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用来区别婚姻，当时的通婚要求是同氏不同姓可通婚，同姓不同氏不可通婚。在大秦统一六国之后，姓氏才合在一起，但因为姓还是贵族才可以使用，故称之为贵姓。在口语中问贵氏犯忌，因氏与死同音，所以往往要问贵姓，而有人问贵姓才能回答免贵姓某。渐渐的，现在演变为在社交方面出于礼节性的会问对方贵姓，而对方也会礼貌的回答一句免贵。对于免贵，你知道了吗？

这首歌周董的歌，某一年的演唱会上，他还把说好的幸福呢和淘汰放在一起，做了一个很好的串烧啊。很巧合的是，刚刚好陈奕迅就坐在台下，所以这也是一段佳话。据说这首歌是颁奖典礼之后周董把作品送给陈奕迅的，后来周董还开玩笑说想要把这首歌收回来，因为 Eason 唱的实在是太好了，彻底成了他的代表作。所以我们心里面想一下今天互动什么话题呢，想要问一问大家，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什么人是会主动淘汰掉的，说一个标志性的事情或者是动作都可以吧，什么样的人是你生活当中一定会淘汰掉的人呢？这个小节要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是两个，一个 JJ 林俊杰，一个是韩红飞云之下，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4: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5: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4: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5: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4: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6: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

0: 缺席的早安。
1: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1: 让节拍一路随行。九零一，
0: 九零一，
1: 日光星辰。

我们在很多时候都会怀念这首歌，在这个阶段吕方就会刻意的把自己的锋芒收起来，把重心放在中音的叙事上了，所以他每一次在这个非常舒适的中音区有很亮眼的表现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这首歌。这首歌我非常喜欢他的咬字，字正腔圆，气息稳稳地拖到每一个字，不抢不拖，不刻意的哭腔，哀而不伤，他的悲伤没有溢出来，就是慢慢地淡开的那种独特的感觉。7:36，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吕方的老情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木兰花香。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一首老歌，曾经张学友在评价吕方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吕方不用很花哨的那种台风，他只需要安安静静的唱歌就足以了。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和关淑怡，年少无情，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90年 TVB 版本的《蜀山奇侠之紫青双剑》当中的一首主题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我觉得这首歌是港乐武侠合唱里面非常特别的一首，它不是唱你情我爱的那种，不是小儿女的谈情说爱的世界，它是道义压倒情爱，身不由己的悲壮的大爱，就是一场正邪之战，天地动荡，生生世世，这个好像每个人心里都藏了一段放不下的情缘，但是呢，他愿意舍身守护苍生。这首歌，这个非常非常把少年情的这个没有爱意、身负使命的这个感情放得非常非常的满。接下来7:41，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张弛有度，今天是张弛有度的生日，首先要祝你生日快乐。他说我想听一首谢霆锋的歌，今天你生日，祝自己生日快乐，平安顺利。

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跟普通的这种生日快乐的歌可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是非常非常的摇滚，非常的有力量。希望今天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张弛有度能够像这首歌里面唱的一样，今天你别沉，今天会转运，糕点等你去开垦。7:46，现在响起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第16张专辑《太阳之子》的第3首《太阳之子》。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陈楚生和陆虎的歌《给从前的自己》，我们前面听到很多歌都是在讲离别，这首歌是在讲和解。这首歌是陈楚生和陆虎两个人一起写的。我最喜欢他那个收尾，就是好的是坏的是全收下，这世上谁不是讨生活。7:55，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最近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兰香如故》的主题歌，来自周深，《大梦归》，送给阿紫。下个小节我们继续回来。

0: 一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5: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6: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4: 户外阳光正好，
5: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6: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7: 暖心的祝福，还有
2: 永不缺席的早安。
7: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
7: 901，
1: 日光清晨。